0: 佔美股嘅，即係 Magnificent Seven 咧，即係呢七間公司其實佢哋佔 MSCI 也好，或者 S&P 甚至係即係納斯達克指數都好啦，咁嗰個比重係即係相當高嘅。咁所以其實整體而言咧，可能都會有 20% 嘅配置係去到 Mag Seven 嘅呢類公司啦，都唔係話好細啦，咁但係又未至於話影響到即係好犀利。
1: 今日咧都唔该阿 Cliff 咧咁详尽嘅分析，
0: 好唔该晒 Evan。
1: 再一次提醒大家，以上内容系一般性嘅资讯，并唔构成投资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哋嘅理财会计师或者投资顾问查询。
2: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两位嘅，咁啊，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啦，我哋第二小时咧，亦都有好多好节目嘅，包括应运首期讲下咧美国东南部沿岸被常见嘅马尾藻入侵嘅情况，同埋咧好主意咧就会讲下整一个东北名菜噃。
1: 系，亦都唔好错过大众论坛啊！今日我哋都想同大家倾下咧，喺目前环境之下咧，澳洲嘅多元社会嘅定位咧，咁对于我哋嘅未来会唔会有积极作用，定系还是系时候要作出改变咧？不过而家先交由陆磊珍带嚟十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起码180人死亡，国际救援队伍陆续抵达。联邦政府推行国防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内部改革。香港公布医改方案，规定违反国安法医生可能即时除牌。大家好，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和多国的专业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委内瑞拉，继续在地震灾区搜查生还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昨日连续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经增加到最少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仍然有大概200人被困，几百栋建筑物受损或者倒塌。相隔不够一分钟的两次地震分别是 7.2 级和 7.5 级，引发了大规模的破坏，事后亦都录得130几次余震。虽然灾情严重，救援人员陆续在废墟那里救出生还者，为灾区带来了一线希望。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正在为他们增加援手。
1: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2: Our solidarity goes out to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0: 辛鲍姆向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且指今日已经有一支由救援人员和医疗人员组成的国防部小组启程前往当地，而当他们抵达和同当局协调之后，会尽快确定是不是要增派人手，继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本地的消息，联邦政府推动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部改革，有检讨发现国防部存在的内部问题比预期更广泛。工党政府成立一个独立机构，解决成本超支和工程延误的问题。国防工业部长康莱表示，开支预算不准确和工程管理不当，导致工程进度差劣。他指现行制度令有关人员是注定失败，而国防部的整体表现亦都未达应有的水平。南澳出现首宗 H5N1 禽流感个案之后，部分兽医停止接收患病或者受伤的野生雀鸟。野生动物救援组织呼吁当局提供更清晰的指引。救援人员表示，他们需要更完善的支援以及专门的隔离设施，以安全处理可能受感染的动物。外界亦都越来越关注病毒可能扩散至从未接触过这种病毒株的本地野生动物。当局呼吁公众切勿接触生病或者死亡的雀鸟，而应该联络紧急动物疾病热线。再看回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就北约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 水域遇襲，迫使疏散滞留海峡船只的行动要暂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指，涉事的货船在亚曼达希特东南大概 7.5 海里的海域，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导致驾驶台受损，没人伤亡。事故没有影响到海洋的环境。国际海事组织其后决定暂停疏散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以进一步确认他们同亚曼日前启动涉及海峡的新安全通航机制是否仍然有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之前已经发表声明，指船只通过海峡的时候必须同他们协调，否则就会受到处置。香港医委会即将公布医改方案，包括规定如果医生涉及违反国安法或者谋杀等严重罪行，可能即时除牌。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指，新改革方案就医生专业失当的严重程度设置四级罚则，最严重可以即时除牌和取消缓刑的安排。政府亦都计划订立严重罪行名单，将干犯国家安全罪行或者谋杀等罪列为最严重的罪行，被定罪医生将即时被永久除牌。消息指，今次改革目的是希望提高医委会的透明度，更有效履行法定职责，维持和提升医生的专业水平，保障病人的安全和福祉。据报改革其他重点亦都包括将医委会组成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加到35人，增加非医生委员的比例，并且加入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人员，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等，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的140人加倍至280人。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本地嘅消息。北领地原住民学生返学嘅出席率跌至十年嚟嘅新低，当局实施打击逃学问题嘅强硬措施，但係情况仍然未改善。北领地教育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首个学期嘅平均出席率跌至不足六成。鄉郊自由黨政府動用了2000萬元經費推行的措施，包括追查旷課的工作人員，對部分家庭實施收入管理等。有評論認為這些政策是未見成效，呼籲應該採取更多由社區主導的方案去協助學生重返課堂。维州议会一个调查性小众仇恨罪行的听证会获悉，年轻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因为担心安全被迫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听证会里面有证据显示，有人利用约会应用程式诱骗受害者对他们进行暴力攻击，部分的攻击更加被拍摄了放上网，在群体中流传，甚至出现要公开受害者性取向作为威胁的情况。维州非牟利反暴力组织 Respect Victoria 的行政总裁博尔顿表示，针对性小众和女性的暴力是由相同的因素驱动。
3: These are not isolated, episodic or fringe events.
2: 博尔顿说，这些不是单一、偶发或者边缘事件，而是反映出顽固和有害性别规范观念在这里扩散，并且受反性小众网上言论和仇恨组织加剧。他指针对女性和性小众社群的暴力是高度相关，由多重因素互相驱动。一名前澳洲澳式足球联盟球证将要面对审讯，

0: 嫌提供内幕资料俾佢嘅兄弟同伙伴，俾佢哋投注优秀球员奖章 Brownlow Medal 嘅投票结果。前球证佩尔、佢嘅兄弟多纳文同埋伙伴卢卡斯涉嫌博彩诈骗，今个星期喺墨尔本裁判庭出席预审聆讯。辩方律师提出相关指控应该全部撤销，理由是法例条文存在漏洞，而维州亦都未将内幕资讯交易列为罪行。裁判官苏西就驳回辩方的指称，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审讯三人。他指佩尔可能有贪污行为，涉嫌向他的兄弟和卢卡斯披露2021年 Brownlow Medal 投票的机密资料，俾两人系用于投注。澳洲科学家透过分析两个黑洞猛烈碰撞嘅时候产生嘅引力波，首次从数据嗰度解释黑洞事件事界嘅边界结构。事件事界被称为不归点，系一个连光都无法逃离嘅边界区域。两位澳洲科学家联同国际研究团队开发一种新方法研究事件事界。澳洲国立大学引力天体物理中心的拎孙孙博士表示，今次突破是源于去年录得一个特别强烈的引力波信号。
1: Actually, we have observed this kind of binary black hole collision for.
0: 孙博士话，佢哋已经观察过几百次双黑洞碰撞，不过今次系首次由信号中解读到隐藏成分，带出好独特嘅纯资讯，令到佢哋更了解碰撞之后新形成黑洞嘅事件事界。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E 组最后一轮赛事已经锁定首名出线的德国，1-2不敌厄瓜多尔。同组的科特迪瓦就以2-0击败了库拉索，和德国双双以6分获得小组的出线资格，亦都是科特迪瓦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阶段。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场 F 组赛事是包括日本迎战瑞典，下半场暂时是0-0未有赛果。特尼西亚决战荷兰亦都是下半场，荷兰以2-0暂时领先。稍后在澳洲东部时间12:00就会上演两场 D 组赛，是包括澳洲对巴拉圭和美国对土耳其。由于 Socceroos 在上一场不敌美国，今战会是澳洲能否在小组那里顺利晋级的关键赛事之一。在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有特备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会有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48点，下跌了59点，总成交是77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920点，上升了71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076点，下跌了33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20点，上升了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08，对港元是5.4164，对人民币是4.691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密云1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1度，珀斯早上有雨，日间会转为只有骤雨18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2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都唔该晒陆女真嘅，都唔好错过咧新闻提要之后，今日我哋进入大众论坛嘅环节啦，咁啊亦都会咧系啊请嚟嘉宾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啦，喺目前环境之下啦，澳洲多元社会嘅定位啦，对于我哋未来系有积极作用啦，定系还是系需要作出一啲嘅改变啦吓。
1: 嗯，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届时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咁啊而家咧我哋又去一去广告先啦，翻嚟咧盈环首期就会同大家睇睇咧美国东部。呢一个嘅沿岸咧，就被常见嘅一个马尾藻入侵啊，情况咧听讲话都几严重嘅。
2: Out here, if you're doing nothing, you're doing everything right. Though on a cruise with Norwegian, even if you're doing nothing, you're still basking in the warm sun, enjoying the peaceful ocean waves. You're breathing. Don't forget about breathing. Definitely need to be breathing. So you get to do nothing or everything, but you still need to be breathing.It's like really important.
3: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cruises to Alaska, the Caribbean, and Europe. Norwegian Cruise Line. It's different out here. Visit ncl.com, call your travel advisor, or 1-888-NCL-CRUISE. Norwegian Cruise Line ships registry with Bahamas and USA.
4: It feels good to be in control, no matter what. Keep your business connected with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Business, the fully integrated Wi-Fi 7, 5G, and 8-hour battery backup solution. Keep connected, keep working,And keep security systems running reliably. Be in control. Be invincible. Invincible Wi-Fi from Spectrum Business. Visit spectrum.com/beinvincible to learn more.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5: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SBS
7: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六十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来到第二小时有我们盈环首期的环节和大家见面，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如果大家熟悉美国地理的话，都知道美国东南部最独独的州就是佛罗里达州，而向西走就是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州同埋德州。咁同大家咧讲咁多关于呢方面嘅问题咧，就係因为咧最近咧就喺呢一个佛罗里达州咧，就另一边向呢个墨西哥湾嗰个嘅沿岸地区咧，就被一啲常见嘅马尾藻大規模入侵噃。
0: 是啊，咁喺今集迎环首期咧，我知道温楚良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当地目前咧呢一个嘅即系俾藻侵袭嘅情况有几严重啦，同埋咧究竟会产生一啲点样样嘅问题，一齐听下佢点讲。
11: 嗱，美国东南岸佛罗里达州近期出现大规模嘅马尾藻即系 Sargassum 入侵。唔少海滩被呢一啲厚厚嘅深棕色嘅海藻覆盖，问题唔单止系有外观尖，呢一啲海藻仲散发住强烈腐臭嘅气味，令到当地嘅居民同埋游客都大感困惑。科学家警告，呢一场海藻大爆发唔系局部嘅现象，喺未来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之内，可能进一步扩散至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包括。邻近的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这些地方。根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海洋光学实验室的最新监测数据，今年海面的马尾藻总量达到是2900万公吨，接近破纪录的水平。虽然说这些海藻绝大部分仍然漂浮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海域，不过受到洋流和风向影响，大量的海藻正不断地被推向岸边，形成密集的海藻带。自今个月初起，佛罗里达州多个地方出现明显海藻堆积的情况，由东岸一路延伸至迈阿密、佛罗里达群岛，甚至西岸北部，几乎全州的海岸线是无一幸免的。咁部分海滩更加出现几十厘米厚嘅海藻层，严重影响视觉美感同埋水上活动。研究人员指出，海藻数量仍持续增加，预计喺今个月底，即系六月底之前，仍然会进一步恶化。 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团队同时警告话，随住海流向西移动，德州同埋路易士安那州将成为下一批受影响嘅地区。更加令人关注嘅就系，科学家形容2026年或者会成为另一个重大嘅马尾早年，甚至有机会喺今个夏季刷新历史纪录。呢一类咁嘅海藻爆发可能会变成为更加频繁嘅年度现象。马尾藻本身属于海洋漂浮性嘅海藻，在开放的海域通常是无害的，甚至为一些鱼类、海龟或者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和繁殖的空间。只不过一旦被洋流推至海岸或者沙滩上面，并且大量堆积，那就会令人头痛了。海藻开始腐烂的时候会释放硫化氢，即是 H2S 和阿蒙尼亚，会产生一些类似臭鸡蛋的工鼻气味。当局指出，长时间吸入这些气体可能对人体造成不适，包括是头痛、恶心、晕眩，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人出现呼吸困难、记忆混乱和注意力下降这些症状。对于患有哮喘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讲，影响就更加明显了。除了气味的问题，马尾藻亦都可能夹杂有水母、小型甲壳类和其他的海洋生物，接触之后可能会引起皮肤刺痛或者过敏反应。美国环保署亦都提醒，腐烂过程中的海藻可能会释放污染物，包括是农药的残留和重金属，进一步增加环境和健康的风险。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亦都发出了建议，提醒市民避免接触或者不要在海藻堆积区域游泳。沿岸的居民亦都应该关闭门窗，以减少异味和气体进入大家的屋内。虽然马尾藻入侵暂时未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但是对旅游业、沿海经济和公共健康的影响正是逐步加剧。
0: 系啦，咪都唔该晒温楚良带嚟呢一节嘅应患首期啊！咁啊，睇嚟咧，即系可能当局啦，又或者咧有关方面咧，就需要咧，即系去谂下点样处理呢啲咧海藻入侵嘅问题。
1: 咁我相信可能都系同而家啲气候变化咧，都系有啲关系吓。咁啊，讲起咧海藻咧，又令我谂起咧啲食物啦，因为咧，
0: 即系你惊住啲海藻会影响啲即系海洋生态，就冇鱼食咁样系嘛？
1: 咁啊唔系，其实海藻都可以食噶嘛。咁即系可能变成昆布啊咁样都未定嘅。咁啊，因为咧今日咧呢一个嘅我知道咧好主意里边咧就会介绍一个东北菜嘅。咁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东北菜咧，阿雷哥？
0: 其实咧即系都冇咩菜式咧。我是不喜意吃的，就只要好吃就得了。
1: 咁今日呢佢哋整呢一个锅包肉呢就肯定啱你啦，因为呢就即係係东北菜嘅代表之一，咁而且呢好香脆，同埋呢亦都係有好好味嘅酱汁嘅。咁究竟点整呢，就听听阿 Ann 同埋呢蔡尔文呢一节嘅好主意啦。
12: 早晨啊 ,Ann。
13: 早晨啊 ，Peggy。
12: 中国人啦，南方嘅人咧都几中意食一道菜咧，就系、叫做咕噜肉啦。咁啊，酸酸甜甜啦，非常之开胃嘅。咁啊，但系咧，原来咧喺东北边咧嘅人咧都有一道类似嘅菜式，就叫做锅包肉。阿 Ann 咧今日就介绍我哋点样做呢一道菜。
13: 系啊，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整呢一个北边比较受欢迎噶啦，咁啊叫锅包肉。咁佢其实咧就系一道外脆内嫩，咁啊亦都系酸酸甜甜，都是很开胃的一个家常菜。咁啊，需要一个炸炉啦，当然，因为佢都系要将佢炸到咧佢呢个皮脆。咁啊，另外咧就会有翻一个酸甜汁，唔似得咕噜肉咧，佢哋系会有红色嘅。呢一个酸甜汁咧就咁普通一个颜色嘅啫，咁啊都会系好香口嘅。
12: 咁啊，听落去咧，即系都系啲酸酸甜甜，而且咧啲肉咧都系炸咗之后咧，再点呢啲汁咧，咁就会好开胃啦。咁今次咧应该都系用猪肉系咪咧？
13: 系，咁啊，猪肉方面咧，咁我哋可以选择用梅头啦，或者系猪嘅脊肉。咁啊，你去超市咧 你有阵时会见到咧，佢有个猪仔肉片嘅，嗰、那个就好适合去做呢、這、一个锅爆肉嘅，
12: 即系用肉片嚟做啦，或者系买一嚿肉翻嚟自己切片都可以嘅。
13: 系，咁如果你梅头买翻嚟咧，你就要俾多啲功夫去将佢切得好薄啦。咁或者你可以，如果你屋企咧系有一个嘢食嘅锤仔咧，咁你可以用嗰个锤仔去揼扁佢，亦都系冇问题嘅。
12: 哦，嗱，所以咧今次咧个猪肉咧就系、是、要系薄片啊，咁啊考下大家嘅刀工啦。嗱，咁啊买咗嚿肉翻嚟，或者系买咗啲猪肉片翻嚟啦，要点样准备咧？
13: 其实咧腌料咧好简单，佢只需要咧本茶匙嘅盐，咁我哋揦一揦去咧，咁我哋摆佢一边喺度腌，咁啊已经冇问题噶啦。最主要咧就系炸酱嘅。咁炸漿嗰方面呢，我哋就會用到你喺超級市場買到嗰隻一級生粉呢，其實佢就係一個薯仔 potato starch 薯粉嚟嘅。咁呢一個呢就會係最適合我哋今次用嚟做炸漿嘅。咁我哋首先呢就會加啲水落去先啦，咁浸完之後呢，咁亦都加少少油，咁我哋將佢擺埋一邊。咁之後呢，咁我哋就可以準備返我哋嗰個糖醋汁啦。咁糖醋汁呢就會有砂糖啦、白醋啦、生抽、鹽、生粉、清水，咁呢個就係撈勻佢，我哋之後做醬汁嗰陣時就可以用㗎啦。咁其實配料呢亦都係好簡單嘅啫，我哋只需要少少薑絲呀、葱絲、蒜片同埋紅蘿蔔絲，咁仲有少少鹽西作為呢一個綠色咁樣调一调个颜色啦，如果唔系都会系好白濑晒嘅。咁我哋第一件事啦，咁我哋嗰个猪肉咧切咗片之后咧，咁我哋头先讲咗话用盐腌咁就得噶啦，咁啊用手去揦一揦佢，咁啊揦佢一分钟啦，咁已经 OK 噶啦。咁等佢嗰个猪肉咧有少少黏性，咁呢一个步骤咧会令到呢个肉质咧更加嫩，同埋之后咧更容易瓜分。咁我哋摆埋一边已经 OK 噶啦。咁另外呢，头先我哋嗰个生粉呢已经系加咗水㗎啦嘛。咁其实呢我哋大约静止去20分钟到呢，咁等呢个生粉呢沉咗底之后呢，我哋将上面面层嗰层水呢就倒走。咁你呢个时候呢去摸佢呢，佢会好似一个好湿湿地嘅团嘅。咁呢个系生粉团啦，我哋叫佢。咁呢个就系我哋嘅炸浆。咁我哋之后呢加返好少嘅清水。咁跟完后呢就可以放嗰个肉落去捞噶啦，咁有呢、這个有少少唔同，同我哋以前平时做炸嘢嘅，咁我哋通常做炸嘢咧，嗰、那个粉浆咧系会比较流动性嘅，呢、這、一个粉浆咧系佢会比较系黏身少少嘅。因为我哋会俾少咗个水，咁啊令到佢会更加脆喉咯。
12: 嗯，原来咧呢个就系咧今次做呢一个锅包肉嘅一个好大嘅唔同嘅做法啦，就系咧嗰个肉咧即系用挂浆咧，一个生粉浆咧系同我哋平时做嘅有啲唔同噶，平时嗰啲就比较稀啲啦，今次呢一个浆咧系比较结啲嘅，咁啊做出嚟个口感咧应该都几唔一样。咁啊嗱呢一个湿粉浆咧搅匀咗之后咧，啲猪肉可以摆落去啦，令到每件咧都挂满咗呢一啲粉浆之后，系咪就可以攞去炸噶啦？
13: 系，咁咧锅包肉咧最重要咧就系用油炸，呢一个咧系用呢一个气炸锅咧系做唔到嘅。咁如果要去脆咧，一定要系炸三次嘅。咁第一次咧嗰个油温咧大约180度到啦，咁我哋嗰个猪肉咧染咗粉浆，咁啊落去炸2至3分钟。咁其实呢佢个表面呢定型呢你已经可以捞起㗎啦。咁我哋之后呢就放喺一个网架度，或者呢个厨房纸嗰度沥一沥油啦。咁之后呢我哋嗰个油温呢就会再提升少少嘅，大约200度到。咁将佢回炸30秒。呢一次呢係主要将佢呢逼走多余嗰个油份。咁最后一次呢我哋个油又要再高少少 ,220 度。基本上咧，你見到個鍋咧都係出緊煙咁滯噶啦。咁呢一個咧，我哋再擺翻落去咧，都係炸20至30秒。其實最主要就係令到佢嗰個表面金黃色、卜卜脆，咁其實已經係完成噶啦。
12: 嗯，嗱呢个咧就第二个要注意嘅重点啊，就系炸猪肉咧要三炸吓，炸三次啊，咁啊每一次嘅油温咧都会比上一次高一啲，咁啊令到咧个猪肉片咧就系金黄香脆。嗱，咁啊头先咧你提到咧要煮个糖醋汁啦，系咪就咁将头先嘅一啲材料摆埋一齐煮就得噶啦？
13: 咁头先我哋校咗个酱汁啦，咁其实已经系捞好咗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落少少油，咁我哋都要爆一爆呢个蒜片啊、姜丝啊、葱丝咁样，等佢炒香咗之后呢，咁我哋就可以 倒入我哋头先预备好嗰个酱汁，咁啊中火咁样煮煮一煮，一路煮一路搞啦。咁啊，当你见到嗰个酱汁咧开始见到泡泡啦，咁同埋佢变得咧又开始有少少结咧，咁就已经 OK 噶啦。咁我哋咧头先嗰个炸好嘅猪肉咧，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摆喺嗰个镬嗰度，然后快速咁样将佢兜匀佢，咁啊等嗰个酱汁咧就包住晒每一件猪肉。之后咧，我哋就加翻少少红萝卜丝同埋芫茜咁样，咁略略炒几下咧，咁基本上就已经可以上碟 ，OK 噶啦。
12: 嗱，咁听到呢度咧，我觉得咧呢一道菜咧食落口咧个口感应该咧即系似猪肉片啊，即系一啲非常之脆口、好香口嘅一道菜嚟噶。咁大家咧有兴趣都可以试下咧喺屋企做呢一个锅包肉啦，算系一个咧东北边嘅一个菜式啦，咁都非常之有特色啦，都会系。是非常之好食啊！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自己试下啦。
1: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委内瑞拉首都发生连续两次强烈地震，证实至少188人遇难，不过有大量居民仍然埋喺瓦砾之下，恐怕遇难人数会达到数以千计。在本地，联邦政府成立独立机构，推动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部改革，有检讨发现国防部存在的内部问题比预期更广泛。南澳出现首宗 H5N1 禽流感个案之后，部分兽医停止接收患病或者受伤的野生雀鸟，野生动物救援组织呼吁当局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再看回国际，据报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货船在亚曼附近水域遇袭，迫使疏散滞留海峡船只的行动要暂停。香港医委会即将公布医改方案，包括规定如果医生涉及违反国安法或者谋杀等严重罪行，可即时除牌。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梁炎刚。
0: 唔该晒陆女真，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喺大众论坛啊，亦都希望咧就住咧一份乐医研究所嘅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咧，一啲经济嘅忧虑啦，同埋地缘即系动荡嘅一啲忧虑咧，令到澳洲人咧对多元文化支持度咧创咗历史性嘅跌幅啊！今日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秘书，同埋咧澳洲民族社区议会嘅。议会联会的副主席吴耀文 Andrew 咧，阵间就同大家咧倾下啦，究竟在目前呢个环境之下，澳洲多元社会的定位对我哋嘅未来仲有冇积极作用咧？定系还是系时候需要作出一啲甚至系一啲重要嘅改变咧？咁啊，亦都睇睇咧，究竟有关方面啊，系点样能够确保咧，大家能够响呢段时期获得共识啊，而唔系继续撕裂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意见，1300-799-323，又或者咧发短。短信去0448-799-323同我哋倾下。
14: Spectrum TV makes sports easy, so I never miss. Never miss a homer. Never miss a home field hat trick. Never miss a goal line stand inches from the end zone. Never miss an end-to-end tic-tac-toe top shelf snipe. Never miss a downtown buzzer beater for the championship win. Get your favorite streaming apps included at no extra cost with Live TV. It's one plan, one price. One place for all your sports. For details, visit SpectrumTV.com.
15: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16: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7: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18: Hey, good morning.
17: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8: Yep, they sure are.
17: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8: It's all right.
17: We're so far up here.
18: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17: Oh, I'm good. So good.
19: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20: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来到大众论坛的环节。各位好，我是梁艳光。随着社会的气氛向近年都有所改变，而根据最新发表的乐伊研究所的年度民意调查就显示，在现在经济悲观的情绪加剧，而且国际的秩序现在就是日益比较混乱的一个威胁的浪潮之下，其实现在澳洲人他哋讲啦，就系对呢个嘅多元文化嘅支持度咧，正系经历历史性嘅下滑嘅。咁啊，讲翻呢一项嘅民意调查啦，咁其实咧就系对成两千几名嘅澳洲人咧进行嘅一个访问嚟嘅。咁啊，其中一个咧都相信系几关键嘅发现啦。咁就系咧，澳洲咧系有别于2024年嘅时候，因为上一次民意调查咧，佢哋就发现咧，原来当时就有九成嘅澳洲人咧就话佢哋系认为咧文化多样性啊，即系英文我哋叫 cultural diversity 啦，对澳洲咧系完全积极同埋大致积极嘅。咁但系响今年嘅呢个民意调查当中咧，咁啊似乎就有几大嘅下滑啊，因为咧只系得3%啊，实际即系73%嘅受访者咧就持相同嘅睇法。咁啊与此同时啦，认为文化多样性系大致消极嘅澳洲人嘅比例啦，就从2024年嘅9%啦，上升到去今年咧就系20%噶，而认为咧，即系文化多样性，即系佢哋对文化多样性咧，认为系完全消极嘅人数咧，亦都自从呢个2024年嘅1%啦，咁啊而家增加到咧今年就系已经录到咧有6%嘅呢一个嘅比例。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大众论坛咧都请嚟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秘书同埋澳洲民族社区议会联会副主席吴耀文 Andrew 啦，上嚟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咁啊，睇睇咧喺目前环境之下，究竟我哋澳洲多元社会嘅定位啦，对于我哋嘅未来有冇积极嘅作用啦？定系还是后？即系还是咧，系时候咧作出一啲重要嘅改变啦。咁啊，当然亦都想探讨一下啦，政府或者有关方面咧，就系咪应该咧，而家就需要咧，就系去致力确保大家咧能够获得共识，而唔系咧继续系响当中嚟到谩骂同埋撕裂咧。咁我哋都希望咧，透过我哋嘅节目咧，就系达到即系呢一个嘅积极嘅一个嘅作用啦。希望就系达到一啲积极嘅讨论啊，可以咧就系睇睇有冇改变嘅空间，而唔系一个即系谩骂嘅场所。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咧打俾我哋噶，电话咧13007993233，又或者咧发短信去到04487993233咧，系发表你哋嘅意见。我哋又先同阿 Andrew 打声招呼先 ，Andrew 你好。
21: 诶，早晨，早晨，梁生，多谢邀请。
0: 多谢你参与我哋嘅节目。不过咧，嗱，响同阿 Andrew 倾啦，同大家倾啦，之前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咧再了解多少少，即系目前嘅情况嘅。因为根据同一份嘅即系呢一个嘅民意调查咧，其实佢哋都发现啦，就系话其实有一啲嘅元素咧，可能令到大家咧对于即系国家或者甚至全世界嘅观感咧，都变得唔再积极嘅。咁啊，包括咧，其实响呢份同一份嘅即系民意调查里边咧，佢哋都发现啦，有31%嘅受访者啦，其实佢哋咧系即系只系得31% 嘅受訪者，即係得三成一嘅人咧，係信任美國咧可以喺世界舞台上面咧，就係採取一個負責任嘅行動。咁同時咧，都只有五分一嘅受訪者咧，係信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能夠喺國際事務裏面做出正確嘅抉擇。嗱，呢個係佢哋嘅即係呢一個研究裏面，即係或者喺民調裏面嘅一個數字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其實澳洲人對中國嘅信任嘅程度咧，亦都從20%咧回升去28%嘅。咁啊，樂意研究所嘅一名研究员啦，阿李昂斯中斯力都指出啦，佢话今年佢哋嘅调查标志住一个非常之唔同寻常嘅一个里程碑啦。咁就系话有史以嚟咧，其实系第一次咧，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咧，响受访者嘅眼中咧，都系去有唔同程度嘅信任啊。咁啊，而佢话呢一个嘅情况咧，亦都系比2022年咧嘅时候咧有显著嘅改变。咁啊，当时咧佢话咧，即系受访者对于美国嘅信任度咧，系高出中国50%以上嘅。咁啊，嗱呢一个咧就都系佢哋嘅数字啦。咁啊，其实亦都再加上咧，就话对中东同埋乌克兰嘅冲突咧，亦都系再加埋咧，其实而家响报告里边啦，响佢哋呢一个嘅民意调查里边啦，亦都见到有50%系有成60%啊，应该有59%嘅澳洲人咧，其实对于澳洲咧，即系未来5年嘅国家经济表现咧，系持呢个悲观嘅态度嘅，亦都较1年前咧上升咗12%。咁啊，李昂斯中斯就认为咧，其实当澳洲人咧睇而家世界嘅时候咧，佢哋个内心咧就会变得不安啊。咁啊，而佢话呢一种咧，对于世界局势同埋经济状况嘅不安全感咧，正系慢慢转化成为焦虑。咁亦都希望咧，社会能够系出现一啲嘅变革。咁啊，究竟实际上大家又系咪即系认同呢一个嘅观点咧？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亦都讨论一啲积极嘅改变咧，亦都可以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发表你哋嘅意见。啊，头先我都讲过啊，电话13007993239323，或者系发短信去04487993239323。咁啊，都想问下大家啦，你觉得咧呢个嘅多元文化对澳洲咧而家系一个社会负担啊，定系还是本地嘅重要资产咧？你又觉得咧，即系而家我哋多元社会嘅呢个定位咧，对未来仲系咪有积极作用咧？定系还是系作出一啲系时候作出一啲重要嘅改变，或者有冇改变嘅空间咧？咁啊，如果要对澳洲嘅呢个多元文化目前呢个状态作出改变嘅话，你又认为首先需要改变啲咩咧？咁啊，我亦都希望啦，就系同大家倾下嘅。咁不过咧，亦都即系不如先同阿 Andrew 倾下先啦。咁因为其实而家目前我哋见到社会上面啦，对于即系多元文化或者对于澳洲系咪多元文化社会，应唔应该继续守呢一个嘅多元文化社会嘅呢一条嘅界线啦？其实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理解啦。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认为啦，可能即系响我见到有唔少嘅讨论咧，可能都会觉得系响食品啊或者宗教上面啦嘅一啲嘅不同之处啦，可能都会影响到即系多元社会嘅嗰、那个有效性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就你所知咧，其实或者就你哋所认识咧，澳洲式嘅多元文化，你哋又会点样定义咧？或者有啲咩系属于呢个多元文化一部分啦？或者有啲咩系可能系大家对于多元文化嘅误解咧？系咪 Andrew 系咪仲喺电话旁边咧？
21: 我首先我讲咧就系、是、多元文化咧，其实一直系澳洲嘅重大社会嘅资产嚟嘅。佢对我哋嘅经济啊、创新同文化嘅丰富性咧，都系好大嘅贡献嘅。咁如果你睇翻数据咧，移民同埋多元文化背景嘅社群咧嘅团体咧，系帮我哋澳洲制造好多创造就业啦，同埋弥补劳动力嘅短缺啦，同埋推动好多唔同行业发展嘅，譬如好似科技啊、醫療啊同埋教育啊，雖然目前咧我哋而家面對好多經濟壓力咧，就係將多元文化咧就變咗好似一個負擔嘅呢個好短見嘅。咁其實真正嘅挑戰咧，就睇下點樣將可以更加好咧，將佢整理好我哋嘅資源嘅分配啦。咁同埋即係決定多元文化嘅核心價值啊。譬如好似我哋嘅有一個factor 嚟講咧，譬如如果我哋透過有效嘅政策同埋多元文化咧嘅能力，繼續咧推動澳洲社會凝聚力同埋國際咁，所以我認為多元文化本質係一個澳洲嘅社會資產嚟嘅，其實唔係負擔嚟嘅。佢唔單止咗為咗塑造澳洲開放啊、包容啊、國家形象咧，同埋更加直接咧貢獻咗喺經濟嘅發展啦、啊，咁樣咁，所以個問題往往唔係喺多元文化本身，而係喺個配套嘅政策係否係唔係完善咯、啊？我睇法係咁樣啦、啊。
0: 嗯嗯，咁但系嗱，因为其实而家我哋目前见到就系话呢一份嘅民调啦，其实佢都即系指出一个好清晰嘅数字，就系、是、咧，其实而家我哋澳洲大众啦，对于嗰个文化多样性啊，即系嗰个 cultural diversity 嘅嗰个支持度咧，其实真系有所下滑嘅。咁就从即系2026年咧，应该咁讲啦，从2024年开始嘅，即系有成90%嘅人士咧，即系都支持呢一个嘅文化多样性，到而家咧得翻系大概70%。咁其实你又认为呢一个嘅发现啦，会唔会都系超出咗你哋嘅预期咧？
21: 呢个会系，但系我会觉得系因为喺短暂之间，譬如由疫情开始，由谷翻啦，跟住如果到而家都系唔系净系澳洲，全世界都系受到经济压力啦。咁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咁讲啦，喺起码喺全世界英语国家嚟讲咧。雖然我哋而家下跌過兩年內下跌都咁下跌咗10%，但係其實澳洲仲有一個好包容，係比較咁多外面大國家嚟講，係接受移民國家嚟講咧，係俾佢哋係遠超出係接受呢個多元文化、接受外來嘅移民嘅。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喺短暫之間嚟講，我哋係因為受到經濟同埋所謂 Indo-Pacific 所謂地形壓力嘅，而令到啲人嘅感覺係可能會下跌咗，但係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值得即係憂慮嘅，只係喺能夠我哋喺政策上面做一啲喺政府政策方面做一啲係有效嘅方式嚟到緩調，譬如好似係譬如我哋好似最大嘅衝擊可能係房屋啦、就業啦咁樣。咁喺房屋方面嘅時間，好似呢啲咁，如果我哋有完善嘅供求嘅政策咧，可能會減低咗呢、這個，而唔係將嗰個矛頭咧指向話。因为多元文化而引起咗我哋喺经济上面所受到嘅困扰咯。
0: 可能呢一个咧，即系都系其中一个咧，我哋响呢一个嘅研究或者呢个民调里边咧，即系亦都发现嘅一个嘅即系叫方向啦。就系因为咧，即系报道引述呢一个研究者嘅理解嘅时候咧，佢哋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其实目前咧，我哋对于经济嗰个悲观情绪啦，同埋咧即系对于国际秩序啦，而家正系越嚟越混乱嘅，即系呢一啲嘅忧虑咧，都可能会影响到咧，即系澳洲人系咪支持呢一个多元文化嘅。嗰、那個嘅即係支持度啊，咁其實你又覺得呢個足唔足以解釋到而家目前嗰個現象，就係話其實係咪因為真係大家都係因應即係目前可能一啲嘅政策上面嘅不足，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呢一個缺陷咧，或者覺得即係有響即係叫做因為咁樣而覺得多元文化社會係有一個缺陷咧？
21: 我贊成呢個禮拜係咁樣嘅，係純粹因為呢兩個大重點，第一就係經濟啦，同埋。世界嘅嘅形勢影響到本地我哋嘅人民嘅睇法啦，而呢一個所以但係呢個係我會覺得係一個過渡性好短暫嘅，因為歷來澳洲歷史係我哋一個好多元文化國家，係接受好多由60年代開始嘅移民嚟到，一路咁增長之後對呢個社會貢獻，呢啲係大家有共識嘅，咁所以點解如果我哋喺政策方面係能夠適應下係點改變下而緩和啲經濟上面嘅困難咧？我相信呢個係會可以解決到呢個急，唔係一個話永久性話我哋中意移民或者係一定覺得越嚟越減少就越好嘅。呢個我哋喺 FECA 嚟講，表都係文化理事會嚟講，我哋嘅睇法就話，我哋只係要咧係我哋同政府方面嘅點推介一啲建議俾佢，點樣可以改善而家我哋目前呢個而。解決呢個所謂民調裏面所發現嘅減低咗呢、這個多元文化嘅認可嘅問題咯。
0: 系嗱，因为咧，其实目前即系坊间都好多就住即系多元文化，又或者我哋澳洲未来应该点行嘅一啲嘅讨论啦。咁但系嗱，就住即系目前呢一啲嘅外界不同嘅声音啦，其实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其实即系即使你哋譬如系你作为一个嘅多元文化议会理事会嘅一员啦，咁其实你自己都会唔会都认为，其实我哋目前依个嘅所谓行多元文化嘅呢个政策咧，其实系咪同每一种制度一样咧，仍然有佢嘅短板，有啲问题或者不足嘅之处，甚至有啲缺陷系，即系仍然系需要去，即系由个社会去优化嘅咧，或者去改善嘅。
21: 我呢个绝对系永远都冇一个我哋行到嘅系好正确嘅。譬如好似当然喺政府方面啦，譬如好似喺啲佢可能我哋会对于喺由政府方面系所谓 top down 嚟讲，由上面就系要 認可呢個係我要面對呢、這個問題啦，而去點樣解決呢問題？譬如好似點樣，譬如可能會製造叫或者啲我哋可以叫多元文化同埋移民整合嘅框架啦。點樣嚟確保移民嘅水平同埋基礎設施啦，同埋住房供應同步啦？點樣或者點樣增加喺社區啊組織嘅資助啦？即係譬如促進呢、這個跨文化對話同埋個服務提供啦，或者甚至可以我哋曾經有一個計劃就話，會可能喺政府裏邊，可能喺可能會係設置由喺總理上面而叫內閣部做一個叫做或者我哋叫做建議叫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ustralia。我哋因為呢一個係我哋只係少做咗，我會覺得如果做同埋呢個會影響到大家互相認識，譬如新人移民嚟到啊，或者其他嘅多元民族嚟嘅社區嚟講咧，如果我哋有大家互相了解嘅時間，可能會係只係會增加我哋會提升我哋國家嘅經濟啊嘅能力啦，同埋嘅和諧嘅程度咯。
0: 嗱，咁我相信目前另外一个咧，对于呢一个嘅即系多元文化，即系目前呢个方向啦，其中一个响坊间都几大嘅攻击，就系话咧，即系似乎而家多元文化咧就唔能够造就到即系所谓共融嘅社会，就因为咧有好多嘅即系新嘅移民啦，佢哋未必系认同即系本地嘅价值观，咁啊或者咧可能佢哋会觉得啦，即系呢一啲嘅移民咧都唔系相信澳洲嘅主流嘅价值嘅，咁你又对于呢个嘅问题，你又觉得？点睇咧？即系其实而家我哋目前系咪即系面对住一个情况，都系会见到有部分人唔守规矩，所以令到可能即系呢个多元文化系因此而受到攻击咧？
21: 我呢个绝对会有嘅，因为唔可能第一文化嘅差异系喺尤其是喺初嚟到嘅，会可能系未人认识到我哋喺澳洲本土呢度嘅好好嘅资源啊，我哋嘅政府嘅能力啊，点样做事？当然咁喺呢方面嚟讲系实际上会有嘅，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唔可以解决问题，呢个系只系能够要有，譬如好似社区同埋政府之间有好啲嘅联系，譬如有大家点样，譬如好似系移民嚟到嘅时候，最紧要就系话譬如好似喺工作方面啦，譬如如果系喺语言方面嘅接受能力啊，或者认识嘅能力啊，我哋可能要帮助佢哋点样明白，系英文就系呢个国家嘅语言，如果要。喺呢個生存，大家和諧共識嘅話咧，一定喺語言方面係要下啲功夫，係要認同呢樣嘢啦。咁或者佢喺工作上面嘅認同啦，譬如好似會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唔係，我喺外國可能做緊醫生嘅嚟到，我連做護士都冇乜能力。有唔同嘅睇法，點解嘅？咁呢個會產生啲矛盾嘅。咁但係如果喺呢方面，如果佢能夠喺政策方面咧，做一啲有力嘅有效嘅政策咧。佢可能會解決咗呢個問題啦，我會覺得
0: 係嗱，我哋不如咁啦，而家就先俾 Andrew 休息一陣先啦。咁啊，如果打緊電話入嚟嘅聽眾朋友咧，咁啊唔好收線住，我哋轉頭咧係接大家嘅電話嚇。
2: What's Spectrum Internet? It's the most reliable internet to stream, game, and browse the way you want. It's also security to keep your whole family safe online.And it's adding the power of Wi-Fi 7 to your home, so you're ready for today and tomorrow. That's fast, secure, and future-ready internet for your family. So what's Spectrum Internet? It's everything you want it to be. Switch today at Spectrum.com.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Restrictions apply.
3: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2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7: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18: Hey, good morning.
17: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8: Yep, they sure are.
17: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8: It's all right.
17: We're so far up here.
18: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17: Oh, I'm good. So good.
19: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4: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繼續歡迎大家收聽我哋大眾論壇嘅環節啦，咁我哋都會就住咧最新嘅一份民意調查咧，就顯示啊，咁澳洲人咧其實目前對於多元文化嘅支持度咧，正係出現咧就係都幾大嘅下跌嘅趨勢。咁我哋今日咧亦都係請到咧就係澳洲呢一個嘅。系，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日咧系请到 Andrew 啊，咁啊佢咧其实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澳洲多元文化理事会议会嘅副主席啦，咁啊上嚟同我哋倾下咧，究竟即系目前啊，我哋呢个嘅多元文化嘅即系呢一个嘅趋势啦，咁对澳洲嘅未来咧系社会负担啊，定系社会资产咧，亦都睇睇咧，究竟我哋系咪需要作出一啲嘅改变？咁啊，其实咧有啲嘅听众咧已经系响即系短信里边咧同我哋发表咗佢哋嘅意见啦，包括咧有一位冇留名嘅即系听众咧，佢就即系发咗短信俾我哋啦，咁佢就话佢理解咧，澳洲式嘅多元文化咧，就系遵守澳洲社会价值观嘅基础上面咧，保持自己嘅文化同埋宗教特色，咁啊同其他嘅文化同埋宗教咧去融合，而唔系冲突。咁啊，亦都有位卢太就话咧，有啲文化咧，佢就认为咧系冇进步嘅，例如某啲宗教咧系会压抑女性啦，同埋即系用呢个暴力解决问题咁话。咁啊，佢就话咧，即系佢就担心咧，如果呢啲移民唔去改变嘅话咧，系会影响到下一代。咁啊，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即系有呢一类型嘅睇法？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13007993239，又或者咧发短信04487993239咧，同我哋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咁啊，我哋又不如接咗听众嘅电话，听下佢哋有咩意见先。我哋又先接咗阿 Tom 嘅电话先啦。Tom 你好，
6: 诶，早上你哋好。
0: 系阿 Tom， 可能要快啦，要即系如果你想表达你嘅意见嘅话。
6: 我想讲咧，澳洲嘅多元文化嘅政策咧，已经系好多年啦，冇可能改變到噶。咁樣咧，我覺得咧，多元文化係有時啊，係有啲好成功嘅例子啦。譬如第一，美國二戰世界大戰之後咧，不斷咁好多歐洲人咧湧入去美國，咁造成咧美國真係真正誒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國家嚟噶。咁今日大家無可否認。美國無論經濟啊，同埋政治上咧，都喺世界上咧受到好大影響啦，影響到其他國家添。咁我覺得咧，多元文化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其次咧，我再講啦，新加坡都係多元文化嘅國家嚟嘅。咁佢有好多有起碼有四五種民族咧，都係喺新加坡咧，都係個經濟上咧都做得好好嘅，同埋咧政治上啊都係好平等啊，好乜嘢從來冇政治上嘅問題嘅。再講加拿大，亦都係一個多元文化個國家嚟嘅，但加拿大個政治上都好穩定嘅，冇話有以民族之間衝突。再講翻澳洲都係多元文化個民啊嗰個社會。而家冇可能會改變到噶啦。咁如果要造成一個國家嘅和諧咧，首先咧就要咧，無論政治上啊，同埋文化上啊，都係要平等嘅。就正如好似新加坡咁，新加坡喺多元文化個政策上方面咧做得好好。嗱，華人啊佔大多數，但係華人嘅地位咧。都同其他嗰啲少數民族都係平等嘅，冇話華人啊 做錯事就可以啊優啊，有種優越感。
0: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民呢個多元民族嘅即係我哋共融嘅面向啦。阿 Tom 嗱，咁啦，我哋即係都聽到你嘅意見啦，亦都係即係分析得好詳盡啦。咁但我都想就翻即係其實呢個問題咧，我都想即係問一問翻阿 Andrew 啊，因為咧我哋一直都講緊即係多元文化社會啦。咁啊，其實而家係社會嘅一個資產啦。頭先你話咁啊，但係其實你話都仲需要有啲改變嘅，可唔可以都實際講下即係譬如如果喺目前呢個環境底下，你哋又會建議當局咧可以點？咁样即系去加强呢个共融，而唔系好似即系而家目前咁样见到可能即系出现更多唔同嘅意见嘅时候嘅一啲嘅分裂咧。
21: 都好好。嗱，当然啦，呢个我哋好似我讲系其实两方面第一块嘅所谓经济悲观同埋社会逆转啦。好似喺经济方面，佢好似我哋喺个譬如可能政府可能建议佢会喺个移民嘅经济。嗰、那個 GDP 嘅貢獻啊，譬如睇下我哋有一個數據啊，移民啊，我哋其實就個個好似普通嘅好多人一樣，係要一定要所賺到錢去俾税嘅咁譬如好似社會嘅包容嘅指標啦，譬如我哋可能會建立一個我建議建立一個全國嘅文化指數，譬如追蹤就業啊、住屋啊、教育啊同埋其他嘅差距咁啊。咁另外譬如好似另外一方面就喺教育同埋青年計劃啦，咁將多元文化教育咧係融入呢個國家課程嘅，增加學校裏面同埋大學嘅跨文化嘅交流啦，咁培養年輕一代佢包容嘅價值，因為要佢哋一定要明白，要即係呢個我哋係嚟到俾大家認識嘅。
0: 係，即係要一個積極嘅方式去教導佢哋咩係多元文化咁樣啊嘛。
21: 冇錯，冇錯。咁其他另外可能會正有一啲另外喺社區方面就會搞啲譬如反仇恨同埋假信息嘅資料加強，譬如我哋 online safety 啫，好啲因為其實喺社區平台嗰度好多時有啲係打擊針對多元文化嘅仇恨輿論啊，
0: 係
21: 嘅言論啊，咁我哋要喺呢方面咧進行一個追認係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啦。
0: 咁我相信咧呢個討論咧，日後都仲會有好多機會去同大家去做呢個討論。咁啊，亦都希望啦，即係政府能夠聽到咧，即係唔同一啲聲音同埋意見咧，睇下點樣可以咧，即係叫積極啦，去處理咧呢個我哋國家共融啦，又或者應該點樣去即係去處理呢個未來嘅方針嘅話題。咁喺呢度咧，我要多謝 Andrew 嘅參與，我哋要同大家講再見，拜拜。
7: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8: Vi ste uz SBS Croatian na svojim mobilnim uređajima, na internetu I radio.
9: SBS odaje priznanje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s koje danas emitiramo program na hrvatskom jeziku. Izražavamo poštovanje narodu Vurunđer I Vojvurung, pripadnicima nacije Kulin, njihovim bivšim I sadašnjim starješinama. Odajemo priznanje I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I svih aboriđinskih naroda I naroda Sotoka u Torresovom tisnacu na čijoj zemlji slušate naš program. Dobar vam dan, ja sam Mirna Primorac I pozdravljam sve koji ovaj program prate uživo u 11 sati u petak 26. lipnja, kao I sve one koji nas slušaju u repriznom terminu u subotu 27. lipnja u 14. sati. Pred nama je jednosatni osvrt na najvažnije zbivanja ovog tjedna u Australiji, Hrvatskoj I ostatku svijeta. I ovog drugog tjedna svjetskog prvenstva govorimo o nogometu. Danas je naš gost mladi Hrvat iz Perta, Ante Malenica, koji je nedavno briljirao na kvizu Mastermind znanjem o hrvatskoj nogometnoj reprezentaciji, točnije o nastupima vatrenih na svjetskim prvenstvima. Čućemo I potresna svjedočenja umjetnika iz redova prvih naroda koji se prisjećaju djetinjstva nakon što su bili prisilno odvojeni od svojih obitelji. Povod je izložba njihovih umjetničkih radova. Pri ovih tema I razgovora čućemo osvrt na najvažnije vijesti ovog tjedna. Počinjemo vijestima iz Australije I svijeta. Slušajte nas. U tjednom pregledu vijesti poslušajte. Najmanje 188 poginulih u potresima u Venezueli. Toplinski val odnosi živote u Europi. Potvrđeni slučajevi ptičje gripe u zapadnoj Australiji I južnoj Australiji. Vi ste uz tjedni pregled vijesti radija SBS na hrvatskom jeziku. Petak je 26. lipnja, ja sam Mirna Primorac. Započinjemo vijestima koje su obilježile tjedan u svijetu. Dok spasilačke službe nastavljaju potragu za preživjelima nakon razornih potresa, međunarodna pomoć pristiže u Venezuelu. Poginulo je najmanje 188 osoba, više od 1500 je ozlijeđeno, a vjeruje se da su stotine i dalje zatrpane pod ruševinama srušenih zgrada. Pojavljuju se i prve ohrabrujuće vijesti, jer su spasioci iz ruševina uspjeli izvući nekoliko preživjelih. Meksička predsjednica Claudia Sheinbaum poručila je da je na putu dodatna pomoć.
5: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de Venezuela. El día de hoy sale un equip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9: Izražavamo solidarnost s narodom Venezuele. Danas u Venezuelu odlazi tim Ministarstva nacionalne obrane, sastavljen od spasilaca i medicinskog osoblja. Kada stignu i koordiniraju aktivnosti s tamošnjim vlastima, znaćemo i procijeniti treba li uputiti dodatno osoblje kako bismo nastavili pomagati, kao što to uvijek činimo kada su ljudi u potrebi, kazala je meksička predsjednica. Zdravstvene vlasti u Francuskoj upozoravaju da su bolnice pod velikim pritiskom zbog naglog porasta broja hitnih slučajeva povezanih sa ekstremnim vrućinama koje su zahvatile Europu. Upozoravaju da su uz starije i kronične bolesnike ugrožene i mlađe te inače zdrave osobe nakon što je tijekom toplinskog vala zabilježen značajan porast srčanih zastoja. Rekordno visoke temperature zabilježene su diljem zapadne Europe, u dijelovima Francuske, Njemačke i Ujedinjenog Kraljevstva. Očekuju se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维州针对留学生的反诈骗宣传。根据澳大利亚国家反诈骗中心举报平台 Scamwatch 的数据，冒充中国执法机构对在澳留学生进行诈骗的案件呈现上升的趋势。那么为了向国际学生宣传反诈骗知识，维州政府设立的 Study Melbourne 国际学生支持项目为澳洲妇女和儿童保护发展机构提供了资金支持，拍摄国际学生防诈骗宣传短片，希望提高国际学生的防诈骗意识。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记者丽华采访澳洲妇女和儿童保护发展机构负责人 Cheryl Lee 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一下这样一个项目。
5: 这个是我们澳洲妇女儿童机构的第三年的一个项目了，主要是针对我们国际留学生的一个让他们在这边快乐留学的一个项目来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创新了一下，因为过去往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到维州的各个地方去参观啊、学习啊，还有就是了解艺术啊、历史啊这方面的事情。那今年呢，我们就听到了很多很多国际留学生之前的一些被诈骗啊，或者说来到这澳洲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诈骗。那我们这边呢，就说想要听一下他们的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呢变成一个个的小短片，然后呢让这些短片呢去推广到我们的留学生的群体里面，然后让他们去感受到这方面的这些事件在自己身边发生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警惕性产生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做这个短片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更高的一个防范意识，然后呢在澳洲这边呢学习啊，然后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想充分的享受一下澳洲的这个环境，学习的环境之余，同时呢也让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6: 一般他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哪种类型的诈骗的一个情况呢？
5: 我举个例子啊，然后呢让你来给我一个反应，看看他们会是怎么样一个响应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有一天你在亚马逊买了一个家具，对吧？然后来到澳洲这边刚搬好家，你等着上市上去这边买买那边买买，那突然你接到一个电话说，哎，我送不到东西到你们家，你这地址填错了，然后你现在快点点一下这个链接，然后把你的新的地址更新一下，好了，你会点吗？那你马上就收到这个短信了。
6: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但感觉我可能如果是真的是当时是买了东西然后收到这样的短信，也许我还真的点开了呢。
5: 好了，当你点开了之后呢，它就会真的这样像一个亚马逊的一个网页，然后呢你会在上面去更新一下你的信息，然后同时它就说我必须要确认这个改动的是你本人，那它就要你填写你当时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2: yay.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实习生，然后他就说他刚来到澳洲没多久，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他就开始受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中介的电话，跟他讲，哎，你的签证可能会有点问题。他的中介还是他自己的当时在中国的一个中介，就是他来到这边之后，他中国的一个中介给他打电话，就说啊，你来到了澳洲之后，预防万一，你可能那个移民局会给他打电话。但是我估计其实那个中介已经不是他原来的那个中介了，对不对？
3: 那声音一样吗？
2: 这不是声音，就是可能他因为国内的中介，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机构给你打电话，前台给你打电话这种嘛。然后他就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会有人给他打电话。然后真的过了没多久之后，就移民局就给他打电话了。那个是假的移民局，还不是真的。然后就跟他讲说，哦，你的签证出现了一个问题，你现在是要马上进入那个拘留中心，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让那个孩子马上去到一个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是那种类似真的像拘留中心的地方，但是真不是的，这是假的。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孩子就禁锢起来了，然后呢，就让他交这个费用，交那个费用。结果这个孩子就以为就是必须要交这个费用，就才能让自己离开这个地方。结果他就交了，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20多万吧。
3: 哇，
2: 真的，这个其实挺可怕吧，对吧？然后呢，他后来也报警了，在中国那边也报警了，但是现在这个调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就说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听到这些电话的时候，对一个可能刚刚18岁就毕业来到这个地方，人生路不熟，对吧？然后陌生的场景，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可能的这些操作方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那些骗子呢，可能就利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话，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把他们控制起来。而且他全程其实是没有见到几个人的，他去到那个地方，他连那个鬼佬以为他是就租这个地方来住的，他完全不知道，他就问他拿钥匙，其实那个就是那种好像 motel 的一个地方
3: 哦，
2: 然后他就以为人家那个是一个拘留中心，所以你想想这些孩子在这方面的一个防范意识有多差，对吧？但凡他问一下那个鬼佬这个是什么地方，
3: 对吧，
2: 他都知道这个不是。
3: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他的防范意识强的话，他有很多这种细节都会引起他的注意，
2: 对，
3: 然后再多问一下或者是多看一下，
2: 对，
3: 也许有可能真的就避免了这样的一场诈骗哈。
2: 对，可能要意识到这个就是一个诈骗行为，让你不要联络家人，不让你干嘛干嘛的，然后一直在电话里面一直在控制你的，你想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3: 是，我听前段时间还有朋友说，就是那种可以直接给你打电话，然后假装是你的熟人，说提一些有可能让你觉得哎，那个人我也认识，结果就是来诈骗的。如果是你没反应过来的话，
2: 一打电话给你说，哎，姐，你在哪儿？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就这种。那万一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3: 哎，
2: 一下子就这些事情就会发生。
3: 确实，如果稍不注意，真的是处处都是陷阱哈。
2: 对，
3: 那目前这个短片拍摄的准备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会大概的讲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会拍摄多久的时间，以及说这个短片呈现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多长时间啊之类的。
2: 这个项目呢叫做Safe Study Film Lab 嘛，然后它是个 lab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提供一些机会给本土来到维多利亚州这边留学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去一起做了一个小型的剧组，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中文名叫剧组。然后这个剧组就是我们会有导演啊，会有演员啊，会有制片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后的一些小发行，还有帮助我们拍纪录片的，就幕后花絮的一个导演这种，然后会请他们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小型的剧组之后，我们就开始去吸纳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边遇到这些情况的留学生给我们多一点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说他们被诈骗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我们之后呢会把他们的故事变成一个个小短片。那这个小短片呢，到时候

0: 我们会在Study Melbourne 他们的平台上面去进行一个发布，也会把这些短片呢发给一些学校，然后呢在大学那边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变成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不能说是 documentary 纪录片，但是它会变成了一个反诈宣传片的一个物料，然后请他们呢去推广，根据他们的需求推广给他们的留学生，然后让每个学生来到澳洲之前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去接触到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片的话，提高他们的反诈意识。这个短片的话我们会把每个小故事记录在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后面呢会附上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应的可以求助的方式，然后比如说根据有些是经济的一个诈骗，有一些呢是租房的陷阱，那租房有租房的相应的部门去管理的嘛，如果是金融诈骗的话有金融方面的一些机构去管理，我们会把它附上我们的各这个方面的一些求助的单位，之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些短片呢也会推广到每一个这种社交平台上面去，然后就由每个学校他们就按需然后去进行一个对留学生方面的一个安全意识的一个教育。我们希望在十月底能够完成所有的短片的一个拍摄工作、剪辑工作，得到了就是各方的一个批准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全面在十一月开始就推广到各个平台上面去。因为十一月开始呢，也是孩子们应该结束的那个留学的这个一年的这个整个流程了。那当然呢，也会开始招募新的留学生啊，让他们要准备很多那个工作呀、租房啊，为下一年做准备的开始了。所以我们希望就说在能够在十一月前一定要完成它，然后在明年的那个宣传推广当中的话能够更好的给新一年的留学生呢有一个新的好的开始。
1: 会招募一波人涉及到这个短片拍摄的这些人，然后他们来根据真实的这种故事改编，然后来演这个剧本。
0: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小型剧组，对于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那目前是不是还在征集的阶段、报名的阶段？
0: 对，
1: 对。那他们怎么样参与呢？如果真的是有留学生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0: 现在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有介绍这个项目，然后同时呢就是报名啊方面或者征选故事方面也是在我们的官网上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wcpd.org.au 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一下整个项目的一个时间流程还有报名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呢希望就说大家各个在澳洲的留学生们呢能够积极的给我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给我们征集故事，第二呢就是想进入这个剧组的话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电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和澳洲妇女和儿童保护发展机构负责人 Cheryl Lee 的谈话，是详细的请 Cheryl 介绍了一下维州针对留学生的这样一个反诈骗的宣传短片。听众朋友，那么以上采访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回听，或是在第三方的播客平台包括 Spotify、 YouTube 来回听相关的采访内容。听众朋友，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25分，现在我们带您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主要内容。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之后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至少920人，目前超过3300人受伤或是受到灾情影响，另有超过5万人据报失踪。多位澳大利亚知名音乐人发现自己的原创作品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这一消息源自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推出的一项数据集查询工具，艺术家可借此查询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用于 AI 训练。经过数日谈判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旨在结束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在世界杯小组赛中与巴拉圭0-0战平，主教练波波维奇赛后表示他为球队的表现感到无比自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成衣之路系列播客。
3: Ice Cub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4: Yay, yay!
5: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6: Hey, good morning.
5: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6: Yep, they sure are.
5: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6: It's all right.
5: We're so far up here.
6: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5: No, I'm good. So good.
7: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8: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9: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 SBS 普通话我们的故事特别系列播客《成医之路》的第二期。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成为医生的人往往从小就目标明确，但是牙医 Alice 陈的故事却始于一次最后一分钟的选择。他喜欢画画，热爱语言，也对科学充满兴趣。他曾经想过当老师、当记者，甚至成为博物院的馆长。但是直到申请大学的阶段，他才决定选择牙医学。从台湾移民澳洲，从悉尼到墨尔本，从一名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学生，到成为一名牙医，再到大学讲师， Alice 一直在探索之中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在本期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的第二集之中，本台记者林墨将和 Alice 一起聊聊她是如何成为牙医的，以及她在学习和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关键时刻，还有她对未来牙医的建议。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0: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缝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8: 可能很多人以为成为医生的人大多从小就目标明确，他们成绩优异，志向坚定，早早就知道自己要走的路。但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却是在最后时刻才做出了学医的决定。他喜欢画画，喜欢语言，也喜欢科学。他想过当老师、当记者，甚至想过做博物馆的馆长，但最终他成为了一名牙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牙医 Alice 陈的故事。Alice 出生在台湾，七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移民澳洲，从小在悉尼长大。他说小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10: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我想要做什么，因为我对很多事情都有兴趣。我喜欢美术，我喜欢语言，我喜欢科学，然后我喜欢帮忙别人，我就是不喜欢做运动而已。那小时候我是想要当个老师，或者是甚至于科学的记者或者是博物馆的馆长，所以很多东西我都考虑。那当然我的父母是有鼓励我想要当医生， 然后他们有、嗯、对鼓励那一条路，可是他们是没有逼我这样子做的。他们会说哦，你看某某人是医生，他做什么什么是不是很有兴趣啊、或者说哦，这个人他现在也是在读牙科，或者这个人在读啊、他是一个牙医，你看下班就很轻松，不用再做夜班类似这样子的。可是我对就像我说很多东西我都有兴趣，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好那我就当医生我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因为我不确定我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是尽量考试想要考最高分的，因为这样子我就比较多选择。然后我是有假设，如果我有想要当医生的话，我是需要做这个额外的考试。我在学习的当时候是有一个 UMAT 的考试， UMAT 是你要另外去考，它是考你的好像脑筋的想法，就比如说做一些认识不同的形状的 puzzle 的那种的考试，然后他会给你一些不同的假设的情况，然后说你的反应会是怎样，然后选择 ABC 这样子的。可是他不是通过或者是失败，他是给你一个分数，然后每个大学的选择都用不同的等级，大学是看你的12年级考试的成绩这是一部分，然后你另外这个考试的成绩是另外一部分。
8: 至于后来为什么从悉尼搬到墨尔本学习牙医， Alice 也有自己很实际的考量。他认为牙科在当时有不少优势，比如墨尔本大学当时的牙医学制相对更短，本科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从业，相比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往往需要十年左右的培养周期，牙医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经济成本上都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选择。
10: 后来我考虑一次，我觉得牙医有很多优点，因为它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技术你需要能够用你的手，就是像美术，然后我对美术是有兴趣然后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工具和科技，所以这个也是算蛮有趣的。很多牙医都是正常的工作时间，没有夜班，然后很多牙医也是可以选择做不是 full time 的，不是选择五天都工作。可是老实说那个时候12年级的我的想法就是最有趣的是我可以离开雪梨去墨尔本探险。当时雪梨大学是高中毕业 high school 毕业的时候你要再去大学先读一个科学的系，所以可能要读个三年，然后要再重新考另外一种考试，然后才能够考进去牙医的或者是一，所以那个 Shirley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postgraduate 的这个系统。然后我在读的时候墨尔本是 undergraduate 的系统，所以就是high school 毕业可以直接进入当那个牙科这个系里。可是现在墨尔本也改变了，跟 Shirley 一样，所以就是一定要读那个三年的科学，然后再重考，然后再进入这个牙医的科系。所以墨尔本变成现在是我读的时候是五年就毕业了，那现在是要三年的科学，然后四年的牙科，是七年 JP 都多牙医一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医生是六年，我们是五年。可是你当了你要学医科的话呢，你毕业虽然你是医生，可是你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训练，或者说你如果要都一定要当专科的，如果你当一个 GP 的话也是要多修个专科的，我不知道几年，可能也是最少三年吧。那如果你是要做外科的话你要进入那个医院的系统，有很多等级，有很多考验，所以当牙医是比较单纯一点。
8: 进入大学之后他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心理落差。在原来的学校里，爱丽丝一直是优秀的学生，可是在牙医学院每个人都是各自学校里的佼佼者，突然之间她成了一个普通人。
10: 我刚开始读牙医的时候我需要改变一下我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算蛮用功的，然后我的成绩都很好，我在学校都是排名的可是突然间来到牙医呢每一个人都是他们学校的最厉害，突然间我需要接受说哦，其实我是我的班的普通的学生，我是 average 而已可是还好的就是我的朋友周围的朋友都不会说很竞争，我们都很互相支持了，厉害的人不会臭屁，需要帮忙的学生我们都很乐意帮忙这样子。
8: 然而更大的考验很快接踵而至，那段时间 Alice 常常在回家后觉得很想哭。
10: 很多牙医都是有完美主义的，然后我当时是常常害怕我会做错事，所以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用电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钻的只是一些塑胶块而已，在练习，可是我好紧张，然后我动作好慢，我都几乎没有办法做完那一天的练习，所以我常常希望我可以回到 我以前的那个时候，跟我自己讲说不用担心，这只是塑胶的，动作可以快一点，放轻松，反而比较好玩。然后这个塑胶块练完了以后呢，我们是练习钻塑胶的牙齿，然后也用真的材料把那个洞补起来。那个时候很多学习都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手术，所以当然做的不是很好，可是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所以有时候回到家都会想哭，觉得说啊、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成功。这一段时间的挫折我是依靠我的朋友来克服的，因为我们都很近，因为我们的一年级只有60个人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有分小组来，大家一起读书，大家一起吃饭，大家一起抱怨，互相教，你我懂的我教你，然后你懂的你教我，这样子。所以现在20年以后，我们都还是有几个是很好的朋友。
8: 在用塑胶牙齿完成基础的练习之后，他们进入了更加真实的训练阶段，他们需要在动物身上学习拔牙和缝合，而让他们练习这些技巧的对象是猪头。
10: 是可能有一两堂课吧，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那个用针线缝起来那个牙肉。其实不会很害怕，它不是整个头，它只是它的颚骨，只是下面那一部分而已。那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可是牙齿的形状差很多，所以没办法用猪的牙齿来练习钻牙齿。其实我们看病人之前，我们有一两堂课是看我们的同学，所以我们找另外一个同学，然后检查他们的牙齿，所以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轻轻的用镜子，用那些工具，就是碰他们的嘴唇，碰他们的舌头。有一堂课是学习用麻醉针，所以找另外一个朋友我帮你打针，然后换过来你帮我打针，这样。那个时候老师就是在你的旁边看着你，有辅导，可是还是非常的紧张。当学生那个时候也很紧张，可是当病人也是觉得很紧张。那一天我们在休息室，大家都是握着脸的。那下一关就是开始看真正的病人了。我们看真正的病人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因为突然间不只是牙齿，还有嘴巴，还有舌头，病人也是有自己的情绪的，变成很多事情要同时管理，没办法每次都是做很完美的，可是就是大家都尽力这样子。那我是蛮幸运的，因为我的病人都对我很有耐心，他们都知道是学生，他们乐意来看学生，因为他们心里也是有想要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学生看的是他们就是免费，不需要付费的。开始看病人之前呢，就要写笔记说哦，我今天要准备哪些工具，哪些材料都摆好了才叫病人进来。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下要问病人哪些问题，那个时候是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不知道病人的反应会是怎样。
8: 爱丽丝真正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老太太，
10: 她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意大利来的太太，然后她也是对我很有耐心，也是一直鼓励我，然后说哦，没关系，你可以的。那第一次的话是看她只是做个检查而已，问她问题，检查牙齿，然后我们再做个决定说要怎么样哪些牙需要补，这样子。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洗牙，再来就是帮她补牙，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越来越复杂，可是自信也是越来越多。这样
8: 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中，在来自病人的信任里， Alice 慢慢建立起了自信，最终顺利完成了牙医课程。
2: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的第二集之中，本台记者林墨是和牙医 Alice 一起聊聊他是如何成为牙医的，以及他在学习之中以及职业之中遇到的一些关键时刻。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SBS 我们的故事特别系列播客《成医之路》的第二期。
4: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11: Hey, good morning.
4: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1: Yep, they sure are.
4: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1: It's all right.
4: We're so far up here.
11: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4: Oh, I'm good. So good.
7: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故事特别系列播客《成医之路》的第二期。在本期的播客之中，本台记者林墨和牙医 Alice 一起聊聊他是如何成为牙医的，以及他在学习和职业生涯之中遇到的关键时刻。同样 Alice 也对未来的牙医提出了一些建议，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8: 毕业之后，他做了一个并不常见的选择，去偏远地区的公立诊所工作。
10: 我们在读牙医的时候，有一个科系是关于牙科和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所以我们学习到说，在离开都市远一点的地方都比较少牙医，所以住在那里的人有时候都比较难找到牙医，然后要排队，尤其是公立诊所要排队排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排到是那个一个 appointment 的时间，所以我当时是想要去帮忙一点点。
18: 还没毕业的 Alice 已经拿到了这份工作，当时她主动整理了墨尔本三小时车程范围内的所有公立诊所名单，又一家一家打电话询问工作机会，最终她来到了瓦嘎拉塔。
10: 当时找这份工的时候，那个区是比较少牙医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蛮顺的。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打电话给这个诊所，然后其实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上网查说墨尔本三个小时以内有哪些公立诊所、我就每个都打个电话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找一个刚毕业的，然后可不可以谈一谈，我可不可以参观一下你们的诊所那样子。所以我去参观了几间，然后这一间是在 Wangaratta， 然后我跟那里的 manager 谈了以后， 他就说 OK， 那你毕业的时候再跟我讲咯。然后同时我找了两个朋友陪我一起去，顺便帮他们也找了两份工，一个私立一个是公立的。工作上是蛮困难的，可是跟两个朋友在一起住，就是每天下班以后可以一起休息，一起讨论我们那当天的挫折，就是互相支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可以有这样子的，刚出业就有这样子的 support。
18: 那段时间工作上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闲暇的时候 Alice 会和朋友一起去周围的小镇参观，去农夫市场和酒庄，这些经历都让她觉得十分难忘。后来 Alice 回到了墨尔本，同时在公立和私立诊所工作。
10: 当时我做了差不多两年，然后我发现到在那里，因为它是公立诊所，有些手术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做，比如说漂白牙齿或者是做牙冠，一些比较特殊的，政府没有补助，所以就没有做这样子的工。所以如果我需要继续保留这些技巧的话呢，我会需要做一些私立的工作。我就决定来到墨尔本，找一个私立的工。所以我就一段时间是公立两天，私立两天三天这样子，就两边跑，每个礼拜开车差不多三个小时。我那个时候是礼拜一一大早出发，5:30出发，然后礼拜二或礼拜三下午回来。
18: 在这些工作经历中， Alice 逐渐体会到牙医这份职业其实是一份压力很大的工作。
10: 因为我们在比如说补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伤害到其他的牙或者是舌头或者是嘴唇，可是病人是动来动去的，所以你要非常的专心，然后工作很细，因为一颗牙齿大概1公分大而已，可是你要在那个范围里面钻一个洞，然后补一个材料，然后比如说拔牙，有些牙好拔，有些牙不好拔，所以有时候拔得你累，病人也累。对，而且有时候会紧张，因为你本来以为是这样子的形状的牙，那可是你开始钻的时候发现他说actually 比 X 光片还要深，所以你要临时想的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原本的计划这样子。然后当然很多病人都不是很喜欢来看牙医的，他们来的时候有这种情绪，人对人的关系，你的情绪会影响到我的情绪，所以这个也是要能够学习自己调试的。
18: 当然压力与责任越大，工作难度越高，通常也意味着相应的收入回报。就拿维州为例，牙医的平均工资在10到25万之间。
10: 其实牙医的收入是差别蛮多的，因为有些牙医做的工都是比较复杂，然后有些牙医的诊所比较客满，所以就可能收入就会比较高一点。那在 Victoria 的牙医平均可能是大概10万到25万，这个是平均吧。可是我知道比如说 Queensland 的牙医都尤其是公立的牙医，他们的薪水都比较高，比 Victoria 还要高。如果你做很多比较复杂的工，就比如说比较困难的工，比如说根管治疗或者是植牙这一类的话，你的收入就会比较高。那如果你只是做比较家庭性的补牙拔牙这一类的，就可能就会比较低。那有些诊所你的一天没有排得满满的，所以你如果只是一天只有看3个或4个病人的话，你的收入也会比较低这样子。如果你的私立诊所不是很 busy 的话，你去公立的话会比较好。那我是建议，尤其是新刚毕业的，我是建议他们如果你要工作找工作的话是公立比较好，因为公立你一定会很忙的，你一定会学习很多的，然后你一定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当牙医的话，你一定要想想思考说你是不是会喜欢这一份工作。因为如果你是为了钱想要来当牙医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困难的。虽然当牙医是一个可以很有成就感的工，可是它压力很大，然后工作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很多这个牙医的工作，这个责任是你自己一个人担的，这个牙是你补的，所以你补的好或你补的不好，这是你的责任。那在医院的系统里面呢，他们比较多是很不同的专科一起合作来做这来 manage 一个 case， 然后可能还有护士，你可以跟护士谈一谈说，或者其他的专科谈一谈说，这个病人的状况是这样子，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那牙医的话，比较是你自己来做决定这样子，我觉得责任很大。
18: 在从业六年后，他做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走进大学教书，成为一名老师。这不仅是对童年梦想的一次回应，也是一种回望。他想，如果当年的自己能被这样教导，也许会走得更轻松一些。于是爱丽丝主动写信给墨尔本大学申请参与牙科教学。
10: 我就直接写一个 email 跟当时的主任，跟他们 interview 以后，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一个临时工作合约，当一个临床导师。现在我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说哦，其实我从小到大可能都是想要当老师的，然后现在终于回到原本的计划了。我们是一个老师配合4到6个学生，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病人，就是真正的病人。然后病人还没有来的时候，学生要对我报告说今天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我需要检查说看他们的 X 光片是不是正确，然后学生的计划是不是可行，然后问一下学生说你知道怎么做吗，如果觉得学生不太了解的话，我会帮他解释一下。那如果都 OK 的话，就说好，那病人带进来。病人进来以后，我要先学生先跟病人谈一谈，然后再跟我确认说好，病人决定我们今天要做这样子的手术，就说好，然后我已经去跟病人讲一下，然后看一下病人的牙齿，然后说 OK 好，然后让学生可以做下一步，然后就一步一步的都要检查，比如说打麻醉的时候也是要检查，然后他们在补牙的时候要钻那个蛀牙的地方把那个弄干净，那个洗好了我要检查一下，然后补牙的时候材料放进去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把牙齿磨平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都 OK 的时候病人离开，学生要写笔记，要写一个小报告在电脑里面，所以那个也要检查，因为那一个报告那个笔记呢就是legal document， 就是法律上会有什么，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他会需要看你有这个记录在。那中间这一段时间，如果学生有问题没办法做，或者是洗得不干净，或者是有什么沟通上的问题的话呢，那我就要帮他们做这样。所以我当临床导师的时候，我自己没有病人，我是全心全力在帮助学生的。后来就碰到疫情了，所以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诊所都关闭，我们在教书就只好用 Zoom。 那个时候呢，我发现到我蛮喜欢设计这些学习的材料，然后跟学生在小组讨论，然后分析不同的 case。 过了可能那段时间2年吧，诊所都开放了以后呢，我就同时做临床导师，还有教讨论会的班小组课程。对，那现在呢，我有加了一个工作，就是我现在是年级课程的协调员。我的工作也是包括设计考试的题目，然后听学生的问题，然后尽量让他们的学习环境比较有进步。
18: 在诊所里他帮助病人，在学校他陪伴学生成长，这两份工作都让爱丽丝觉得很有成就感。
10: 看病人的成就感，就是你可以马上看得出来你的工作的结果。就比如说你帮他 补了门牙，病人也很开心，然后我们看着也很开心，然后有时候病人会想要给你抱一下，送个花，那小朋友有时候会画个图给我，是很温馨的。那跟学生一起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像当一个父母，就是我陪他们走这一段路，可是这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那我是希望我可以帮他们往正确的方向走，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么样的成长。有时候在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会碰到学生，他们会来跟我说哦嗨，可是其实我觉得教学生的成就感就是看到他们以后当了牙医，他们自己对生活有成就感，就是我就可以看到哦，我很开心我可以当他们的一部分这样子。前几天我看到我的一个很旧的 email， 我当学生的时候写的 email， 我写给我当时的老师，那现在我们变成同事了，在一起教授。当时他是帮了我得到一个去乡下工作的奖学金，所以我下个礼拜要跟他讲一下，我要寄给他看说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
18: 从最后一分钟的决定到成为牙医再到大学讲师，这条路并不是一条直线，有怀疑，有挫折，有想哭的时候，也有鼓励，有任性，有温暖。对于有意向选择牙医专业的年轻人， Alice 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10: 我觉得当一个牙医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是这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所以你需要喜欢跟很多不同的人聊天，然后需要喜欢做手工，然后处理一些高压力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一些牙医谈一下，问他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感觉是怎样，如果你幸运的话，看他们能不能够让你来看他们工作半天。找一些年轻的牙医还有年纪大一点的牙医，因为我觉得每一代对他们的工作的看法都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Yeah, 然后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路。
18: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期我们的故事，感谢牙医 Alice 陈与我们分享她的成长和选择。我是主持人林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SBS 我们的故事特别系列播客《成医之路》的第二期。那么在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的第三期，也是欢迎您届时收听。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9点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华语音乐世界的节目，欢迎您届时收听。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偏爱经典老歌，还是当下流行，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红颜》，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6月27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首先咧，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Cammeraygal 族群以及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咧，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首先我哋喺新闻之后嘅第一小时节目咧，就会有人物志。咁蔡依文咧就请嚟香港历史上首位加盟中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CBA 嘅女球员李志军，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篮球人生噶。至于今日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梁艳刚继续请嚟香港记者乐晴，同大家咧讲下喺土库曼一个叫做古列斯坦嘅市集，见证下当地居民真实嘅起居、饮食同埋生活嘅。 情况噶，至于光影会客室咧，邓伟林咧就请嚟香港电影导演李宝章咧，同大家分享下佢由香港去到澳洲嘅人生历程，同埋佢对于电影创作同埋身份认同嘅睇法。神州快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最近咧由中国营养学会提出嘅东方膳食模式噶。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不过咧，而家请先收听一节咧，我为大家送上嘅新闻报道。

以色列同黎巴嫩签署咗一项停火框架协议。据香港传媒报道，位于北京朝阳区嘅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原住民气候活跃分子联同一批澳洲人，就澳洲政府持续支持化石燃料出口同开发，向联合国提出一项具里程碑嘅诉讼。SBS 新闻，各位好，今日是2026年6月27号，我是邝美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经过多日的会谈之后，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框架停火协议，结束以色列和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发生的冲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从黎巴嫩南部两个地区撤军，但是以军就会继续驻留在其他地区之内。黎巴嫩驻美国大使莫亚雅德表示，该协议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一步。主持会谈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该协议标志着迈进持久和平和安全的重要一步。卢比奥表示，黎巴嫩人民在过去数十年来饱受外部势力的干预，一些国家亦都试图利用黎巴嫩作为发动袭击的跳板，而这个并非黎巴嫩人民的意愿，亦都不是他们应得的境况。而黎巴嫩是应该拥有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繁荣和和平。真主党在今年三月初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在事件发生之后数日，美国和以色列亦都开始袭击伊朗，并且引发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委内瑞拉早前发生的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经已升至至少920人，另外亦都有超过3300人受伤或者是受到影响，亦都有超过5万人失踪。当地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星期四发生分别是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都受到影响，有些地区甚至被夷为平地。来自其他国家数以百计的国际救援人员经已陆续抵达当地，参与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救援人员亦都在倒塌的建筑物中进行挖掘，同试图进行挖掘同试图寻找生还者。来自智利的救援人员维拉表示，他们的救援队是由45名专业的消防员和2名医生组成。他说他们配备了一些必须的救援人员和资源，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搜寻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下的生还者，而团队里面包括医疗和后勤人员，还有结构工程师。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由于收到报告只有一艘货船遭到袭击，所以他们会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据消息指，一艘挂有新加坡国旗的货船在亚曼附近遭到袭击，而据有关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指，货船很可能是受到无人机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方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并且出动了四架无人机，而美军就击落了其中三架无人机。事件再次引发外界担忧，脆弱的停火协议可能无法维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与俄罗斯交换了160名的战俘。他表示，该批人当中有些是由2022年开始就一直被关押，其中包括一些士兵，亦都有一些国民警卫队和边境部队的成员。据俄罗斯塔斯社引述国防部消息指，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斡船之下，有160名俄罗斯战俘已经返回俄罗斯。报道又指，这批士兵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治疗，之后就会被送返去俄罗斯。另外，据报俄罗斯防空部队昨晚亦都对12个俄罗斯地区及由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在黑海和亚速海拦截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
今次亦相信是自俄罗斯在四年多前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地区和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发动最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有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表示，该次行动相信亦都切断了俄罗斯的燃料供应和军事物资运输。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看下国内一些消息。传统土地拥有人及原住民气候约分子联同一批澳洲人，就澳洲政府持续支持化石燃料出口和开发，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诉讼，指澳洲政府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法。有关诉讼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该团体里面的每名成员都曾经受过极端天气事件所影响。来自西澳金伯利地区的 Niikina Wara 族的原住民女性波利纳教授亦都是十名原告中的其中一名成员。她表示她所属的社区和她们祖先的坟墓被洪水淹没，而她们亦都在那场洪水里面失去一切，要花了三年几的时间才可以开始重返家园进行重建。代表原告的律师表示，今次是自国际法院去年裁定各国是有法律义务防止气候遭受重大损害以来，首宗因为气候损害而向国际法院或者是机构提出针对一个国家的诉讼。澳洲一些音乐界重量级人物发现，原来他们的一些原创歌曲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的模型。他们是因为从美国大西洋月刊开发的一款资料搜集研究工具里面才发现有关的消息。Something for Kate 乐队的乐手邓普西 Paul Dempsey 表示，他在搜寻这款研究工具的时候发现，乐团的全部作品和一些个人的单曲作品都被收录在里面。透过一个名为搜集资料 scraping 的过程，一些好像 Kylie Minogue、Powderfinger、Nick Cave 和 Jimmy Barnes 在内的众多澳洲乐手的作品，以至 Thomas Connelly 和 Peter Carey 的作品都被用来训练这些技术。邓普西表示他觉得非常之沮丧，而一些在过去能够保护他作品的各种合约，包括他和唱片公司所签订的合约，现在都经已失效。据香港传媒报道，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亦都未有报道。据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架小型飞机在昨晚六点几撞向大厦东面的高层之后，在半空解体，最少有两面的玻璃破裂，而飞机的残骸亦都散落在地面和附近的马路，部分残骸就跌了落大厦东面的檐缝上面，并且起火，大楼内的员工需要紧急疏散。据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有大批警员在事后封锁现场一带，并且阻止途人拍摄。北京中信大厦是当地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108层，是国企中信集团的总部。体育消息，澳洲男子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的总教练波波维奇表示，对于国家队在昨日对巴拉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以0-0打和，是感到无比自豪。澳洲队在该场赛事中的控球率是有 47%， 而巴拉圭队就只有 41%。另外，澳洲队的射门次数是12次，而巴拉圭队的就只有7次。澳洲队目前在小组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队，并且会晋级32强。而澳洲在下一场就会同 G 组的第二名队伍对战。在今日下午就会知道究竟是会同伊朗、比利时，抑或是埃及作赛。在世界杯期间每个比赛日， SBS 中文网页都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带给大家最新世界杯的赛果。跟住是
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764点，升15点，总成交71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8.99，升4.7；联邦银行收市162.02，跌6.8；Rio Tinto 收市173.64，升3.65；West Farmers 收市90.74，升1.27；CSL 收市114.87，跌2.7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027点，跌9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94，对港元5.4072，对人民币4.6886。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18度，墨尔本密云最高13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1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19度，阿德雷德早上有雾，最高17度，荷巴特大致有阳光，最高13度，坎培拉早上有霜，间中密云14度，达尔文云层渐山，最高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自開始接觸籃球嘅咧，係咪好細個就識㗎啦？
3: 其實我係，如果你話接觸籃球呢樣嘢咧，我諗真係好細個就開始接觸㗎啦，因為即係可能屋企人都會偏向中意運動啦，咁所以我哋可能 weekend 都會一齊玩，咁但係純粹可能真係小朋友玩下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話有練波啊，或者真係打一個全場嘅一啲比賽啊，咁可能去到二三年班真係開始咯，咁但係最主要都係因為嗰時爸爸會成日帶我出去。同佢啲朋友去打波，咁所以呢个系令我最早接触全场嘅一个时候啦。
2: 即系其实带领你走上呢个篮球嘅道路嘅系你爸爸啦。
3: 都可以咁讲嘅。
2: 嗱，你话二三年班就真系正式就认识篮球多啲啦。咁令你真正走上呢一条路嘅，即系呢个职业路嘅系几时咧？
3: 咁我都好庆幸自己中学嘅时候入到协恩中学啦。咁其实协恩中学喺香港篮球嚟讲，学界嚟讲系算一个传统劲旅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都令我慢慢由细到大有一个好有系统性嘅训练啦，即系相对喺香港嚟讲相对有系统性啦，令我好集中喺篮球呢方面嘅发展，亦都令我慢慢有喺呢方面有唔同嘅成就同埋成功感。咁所以我谂自中学其实慢慢都有萌生呢一个念头嘅，但系一路即系可能即系会好犹豫啦，因为其实香港冇一个人一个女男去到行呢一条路，咁所以嚟讲对我都系好多unknown嚟嘅，系啦。咁所以但系你话如果真系好firm 开始决定啦，咁就真系毕业嘅时候，咁就教练又突然间问我你会唔会真系想打职业？因为我都一路会讲我想做啲咩，我都会想打职业咁样。咁教练有一日就好真系认真咁问我你系咪真系想打？我话系啊，咁样咁跟住就真系有一个机会俾我去 try out 啦，咁嘅时候咁就试下咯。咁呢个系改写咗我真系一啲无论系我自己或者香港篮球嘅一啲成就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最印象深刻，我谂系即系如果你话比赛嘅话，咁我会话系我爸爸有一年佢系喺我联赛嘅时候，跟住唔舒服入咗医院，咁佢系做紧手术咁样，咁嗰阵时系未醒嘅，咁但系我嗰下咧就要比赛咁样，咁所以就但系佢都即系可能即系手术前佢都叮咗啊你要加油啊咁样，咁嗰阵时就嗰一场系几深刻嘅，咁都好彩嗰阵时赢咗嘅。
2: 即系都系因为爸爸啦。
3: 系。
2: 呢、這个即系爸爸咧对李子君嘅影响真系好大啊！而家爸爸系有
3: 啱啱过身，
2: 相信咧爸爸都会真系以你为荣嘅。喺香港就打咗波咁耐啦，咁之后咧你亦都好多人可能认识你嘅话都知道啊，你咧可以入到咧呢一个中国嘅职业篮球联赛咧，其实真系好唔容易嘅，你个经历都好唔容易。咁啊转头咧再同你倾下嗱，但系咧不如又倾下而家先啦。你点解会嚟到澳洲嘅咧？当初即系嚟澳洲嘅发展嘅原因系咩咧？
3: 即係自我打職業開始啦，咁其實我都會想去，除咗 WCB 一個咁高水平嘅舞台以外啦，咁其實我都會想去一啲唔同地方嘅聯賽去到打下，感受下唔同地方嘅一啲氣氛文化咁樣嘅。咁而澳洲啦，喺即係都係亞洲嘅強隊之一啦，咁而佢哋嘅即係都係一個籃球嘅強嘅國家，咁所以我都會好想去呢個地方去感受一下點解人哋會咁強，或者每一個地方唔同嘅聯賽究竟會有啲咩唔一樣呢。咁其次就係因為正值 NBA One 嘅呢一個 season 咧嘅 on season 就係喺WCBA 嘅 off season， 咁所以我都想喺利用好我嘅 off season。去到再睇下會唔會可以令到自己更進一步啊，或者將一啲自己冇咁比較弱項嘅一啲 skills 去到再進步啦，咁同時 keep 住自己一啲嘅

0: 比赛嘅一啲状态，希望更加好去准备我嚟緊嘅 WCBA。
1: 咁当初呢即係揀球队啦，又或者球队又点认识你，不如你介绍下而家你喺澳洲嘅呢一个球队。
0: 我而家呢个澳洲嘅球队其实係 Agent Borwin 嘅，咁我上年都有嚟过澳洲同一啲唔同嘅球员去打过一啲比赛啦，纯粹係交流形式嘅啫，咁就认识到而家嘅 agent 啦，咁佢其实Nana Wedding 嘅呢队波咁都係 agent 係一路揾睇下觉得适唔适合我啊，或者时间上我去唔去我去 join 啊，因为其实 NBL1 嗰个 season 开始呢係同 WCBA 有少少 overlap 嘅，係啦，咁所以我其实相对係佢哋都已经打咗六场波到，咁就係叫做中途加入啦，係。
1: 咁虽然你係中途加入啦，但我睇返呢球会提供嘅相咧，都系见你都好融入到球队嘅。嗱，讲到融入咧，你嚟到澳洲一段时间啦，到应该一个月左右啦。头先咪后就提到，觉得而家喺呢度嘅生活同埋文化上有冇一啲困难咧？遇到
0: 我自己去到每一个地方啦，即系 even 就算我去喺中国嘅时候都好啦，咁都会有少少不安嘅，即系第一个礼拜。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嚟到澳洲系成个感觉系舒服嘅，咁所以其实都好快。都已经话大致上都适应咗，即系可能佢同我以前喺 WCBA 嘅分别就系呢度就我哋唔会住埋一齐，我哋就全部都有各自嘅生活嘅。咁呢样嘢系可能同 WCBA 唔同啦。WCBA 我哋可能会住一齐啊，住宿舍啊，练完波一齐食嘢啊，即系会有个 canteen 啊咁样。咁但系呢度就可能相对会自由啲。
1: 咁喺即系生活上就有以上嘅唔同啦。咁但系譬如喺训练方式啦、比赛节奏啦，咁喺球场上，澳洲嘅篮球同香港或者中国嘅篮球有啲咩最大嘅唔同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整体澳洲嘅篮球佢哋个比赛节奏系相对快好多，系啦，无论系佢哋嘅速度啊，选择起手嘅一啲机会啊，佢哋都会系好进取、好快。其实我哋香港都需要打快，因为我哋冇呢个身高优势，系啦。咁但系佢哋即系澳洲嘅，除咗快以外，佢哋有相应嘅一啲 body contact 嘅一啲，即系 physical 啲，系啦。咁同埋 physical 得嚟咧，即系佢哋好 athletic 啦，同埋就佢哋嘅三分命中率都幾高，係啦，即係所以呢方面可能即係我哋香港打得快嚟，我哋可能個命中率都有需要提高，係啦。咁但係即係可能 compare 翻中國嘅話，咁因為中國其實好多高人，佢哋兩個地方嘅一啲打法可能相對會有少少唔同，點樣同一個高大嘅中鋒去到一齊打波，咁呢樣就可能會同澳洲會有少少分別。
1: 你 so far 就嚟到澳洲，即係加入咗球隊一個月左右啦，你覺得對自己邊方面嘅進步係最大呢？
0: 我覺得心理同埋嗰個比賽嗰個狀態啦，係因為我覺得佢嚟澳洲成個嗰個文化氣氛啊，都係好好投入、好 positive 嘅、好鼓勵性嘅，即係 even 你可能你有一球 top shot 或者有一球你 miss 咗嘅機會，咁佢哋係好鼓勵，即係佢哋唔會話哎呀嗰啲，但係佢哋即係話bad luck 啊咁樣，或者繼續啊。比賽分其實係好推動到球員一路去唔同嘅嘗試啦，更加放膽去做佢想做嘅嘢。
1: 又有冇一啲時間或者機會咧，你可以同澳洲呢一邊嘅球隊嘅球員咧介紹下香港或者中國籃球係點嘅咧？
0: 佢哋都會問我嘅，咁係啦，咁我都會話我話我哋練波練到夜晚11点嘅喎，咁樣跟住佢哋都嚇點解會練到11点嘅咁樣，跟住話因為我哋全部都係好多都係放學啊、放工啊咁先至去打波，咁話我哋練波其實已經8点几9点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練到街場熄燈啊咁樣，咁我哋同埋我哋香港細啦，咁我哋又冇咁容易揾一啲 indoor court 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喺 outdoor 度練 ，even 係夾咗我哋都會喺 outdoor 度練，咁係咯，咁所以都有時會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我覺得佢哋某程度上佢哋嘅生活節奏，即係生活節奏當然係澳洲比較慢啲啦，香港會再快啲啦，咁但係佢哋都會係有份正職啊，或者係學生啊，跟住放學夜晚放工咁樣，夜晚先至練波咁樣，佢哋都會明白大家都好 tough 啊，咁好熱愛籃球呢樣嘢咁樣。
1: 因為我哋咧頭先同子君咧喺麥後嘅時候話啊，澳洲人好早起身嘅，
0: 係真係好早起身。我 search 一啲可能即係我自己都中意會去飲下咖啡啊咁樣啦。咁我話六點幾就開，我覺得好 surprise 係。
1: 係啊，好早起身，所以咧佢哋又好早瞓覺。
0: 係啦，
1: 播到十一點，可能佢哋真係覺得好驚訝。
0: 係啊，因為係咯，整體我諗練波練到咁夜都真係香港先至係。經常出現係啊，
1: 因為咧，即係喺香港要成為一個職業嘅運動員咧，真係可以話係好唔容易啊！咁啊，知道李子君嘅過去咧一個努力咧，都係非常之唔容易。咁我見過咧有一個訪問咧，你提到咧，你話即係要走上職業籃球嘅道路咧，真係 all or nothing 嘅。你話真係要全程投入入去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傾下咧？即係當初由香港即係成為職業嘅籃球員，然後咧你係點樣？可以做到呢一个首位入到去即系中国队嘅呢一个过程系点嘅咧？
0: 一开始我啱啱知道自己有机会去跟操试训嘅时候咧，我系喺学校做紧教学助理，即系 which 系有一份正职咁样。咁嗰阵时系本身真系一心谂住考个 PGDE， 咁然之后做老师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知道嘅时候咧，我都一路可能。都會同教練啊，都會同爸爸媽媽去傾，去唔去做呢？咁 over 我身邊嘅人都好支持我嘅，係啦。咁同教練一路會傾，就係究竟我取捨，究竟我有幾想去？我唔去嘅話，我會唔會後悔？取捨完之後就會覺得，我咪俾半年時間自己咯。即係我其實我本身自己都定嘅，我26歲之前打到我就打，打唔到我可能就係乖乖地即係考翻個 PGDE 咁樣。好啦，咁我辭職。咁我就去，咁我去嘅时候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历练考验俾我啦。咁可能係第一疫情啦，第二係球队究竟佢对香港嘅球员有几认识啦，因为香港嘅球员真係喺国际赛嘅露面比较少。嗰段时间就係由一个你係一个 nobody 去到呈现俾大家睇，你要嗰下就呈现到你嘅价值。究竟你有啲咩值得我簽你呢？咁樣途中都有質疑過自己嘅，係咪揀錯呢？咁樣即係中間可能都係一路都冇一啲好明朗嘅機會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後尾真係有一個機會俾我踏足 WCBA 呢個舞台啦。香港人我覺得喺籃球即係喺中國打波嘅話，其實係唔差嘅。咁但係當然唔係可能我哋成隊出去未必可以一定贏到啦。咁但係個人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唔差。我哋覺得係呢個機會。咁所以我會好想去到證明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即係無論係俾其他人睇又好，或者話俾香港人知，其實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去到做得更加好。
1: 如果啦，而家啦，聽緊嘅聽眾咧，有一個可能係十三四歲嘅年輕女仔啦，可能係某一種運動，佢好想咧繼續即係好似你咁追夢落去。呢一刻你會同佢講咩咧？
0: 永遠唔好覺得足夠啦，就算你去到每一個階段，其實你都仲有嘢可以進步。
1: 去到訪問嘅最後啦，都問下李子君啦，未來有啲咩目標呢？
0: 我諗短期近期嘅目標啦，咁都係會想爭取可以代表香港打更加多嘅國際賽事啦，因為可能過往疫情影響都即係可能有一段時間都停滯咗，冇乜打過香港隊嘅比賽啦。咁其次個人嘅話，就希望自己可能打多兩至三年嘅職業生涯啦，我有個目標係想自己開一間籃球學校咁樣，咁希望將我學到嘅嘢都可以帶到俾下一代，即係可能無論係一啲班嘅形式啊，或者係一啲 individual 嘅 training 啊。
1: 今日咧好多謝咧李子君上嚟 SBS 接受我嘅訪問啦，希望有機會咧再邀請你上嚟訪問。
0: 好多謝你嘅邀請。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来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4: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5: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电台啊。咁以下咧，一节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咧，就会同大家咧继续睇下土库曼嘅。咁啊，之前咧，我哋嘅同事阿梁炎光咧就请嚟香港嘅记者骆晴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土库曼嘅一啲景点啊，包括咧好似白色大理石之城啊，或者系有即系呢一个嘅即系首都啦吓，阿什哈巴德嘅。咁今日咧，佢哋就会介绍下咧一个比较有人气同埋贴地气嘅一个古列斯坦市集，见证下咧当地居民嘅真实嘅起居生活同埋咧生活嘅情况嘅。咁听讲话咧呢个市集咧仲有一个咧公开嘅秘密啊，咁究竟系咩秘密咧吓？咁一阵咧就听听佢哋讲啦。咁不过佢哋首先就会讲下咧当地最受游客欢迎嘅景点啊，地狱之门嘅噃。
6: 嗱，我知道咧呢一个嘅地狱之门啦，咁佢亦都同当地国家嘅财富咧系息息相关啦。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先介绍下咧，究竟呢个地狱之门有啲咩嘅典故？点解会令到佢成为咗响土库曼嘅最受游客欢迎嘅景点咧？
7: 咁其实佢可以用到咁多大理石去起一座城市，其实背后最需要就系钱啦，咁样。咁但系钱对于土库曼嚟讲就多的是啦，根本就系、是，因为土库曼最主要嘅经济来源咧就系嚟自于天然气，佢哋嘅境内嘅天然气储存量咧系全球排第四嘅。咁所以最能够代表到天然气储存量嘅景点咧就系啱啱提及嘅地狱之门啦，亦都系最出名嘅半自然嘅景观啦。顾名思义就系一半系人为，一半系自然。有段古嘅，咁就系喺1971年嘅时候咧，当时嘅一个前苏联嘅一个勘探团队咧，就喺附近做嘢，咁就唔小心咧转到一个好薄弱嘅天然气，咁就令到天然气爆炸，咁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坑洞，咁就大概60至70米左右啦。当时嘅工程团队就担心，即系如果啲毒气泄漏咧，就可能会危害到附近嘅居民嘅安全，咁所以咧佢就选择咧点火，就将啲气燃烧啦。咁但系本身就系谂住可能用几个礼拜就会烧得完噶啦，点知一烧就烧咗50年，就去到2026年嘅今日咧，仲喺度烧紧。咁所以呢个地方就成为咗一个即系比较神奇一个半自然嘅景观咁样咯。咁所以当地人都称之为呢个系地狱之门咁嘅意思啦。
6: 头先提到咧，就系话呢个天然气都提供咗当地几大嘅经济来源啦。咁但系当地嗰个能源嘅设施系咪都系主要系靠天然气去供应嘅咧？
7: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佢哋嘅天然气嗰个数量系好多啦，咁同埋亦都系即系全世界排第四啦，所以大部分嘅供电啊 或者是所有嘅要用到发电嘅设备咧，都系用到天然气。始终天然气都系比较烧钱啦。咁所以点解即系政府就话啊要熄火？即系呢个景点咧，就可能将来过多几年之后就未必会再存在喺呢个地方都未定。
6: 节目都提到过啦，喺土库曼有唔少嘅景点咧，都系有某程度嘅政治目的嘅，甚至咧未必向市民系开放嘅。咁不过我知道今次咧，你都去咗一个叫做古丽斯坦市集啊。其实呢个市集咧，即系系咪亦都系当地人嘅市集，定系还是都系冇乜人嘅景点咧？
7: 呢、这个市集呢其实就真系 local 少少啦，在地啲啦。咁佢呢个市集呢亦都系有另一个名嘅，叫做俄罗斯市集。因为呢其实喺苏联嘅时候呢已经起咗呢一个嘅市集㗎啦。咁我会话即系入到去呢个市集呢，都好似系揭开咗嗰、那个即系土库曼官方嗰种完美布景版。因为真正系可以去窥探到当地人嗰种生活文化系点样囉。即系正如我所讲，喺首都 Ashgabat 见到成条街即系都系白色大理石嘅一条好大嘅一条街道啦，成条街又冇乜人咁样，咁成件事就觉得好诡异，好似鬼城咁样。咁但係呢你嚟到呢个市集呢，你就会发现即係好似万花筒咁样，见到啊土库曼有好多基层嘅市民，佢哋嗰个生活模式啊同埋嗰个質素啊系点样嘅。咁同埋呢入到去个市集度呢，你会见到有好多系一啲土库曼嘅一啲甜瓜。咁同埋呢中东同埋中亚都好兴呢会将一啲干果呢就堆成一座小山丘咁样。咁同埋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传统嘅烤饼，咁亦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嚟自俄罗斯、土耳其，甚至乎系伊朗嘅一啲进口鱼子酱同埋朱古力咁样咯。咁所以呢啲都系真系睇到好多即系当地人嗰种生活个面貌系点样咯。咁同埋咧，另一样嘢就系咧，市集入面咧有个隐藏嘅公开秘密。咁点解系隐藏，但系又系公开秘密咧？其实咧就关于佢哋嘅黑市汇率。喺土库曼咧，佢有个官方嘅货币，咁就系由国家发行啦。咁就长期咧就保持喺1美金。兑翻 3.5 嘅當地貨幣，咁但係喺黑市市集入面咧，咁其實如果你去一啲即係比較暗角嘅位置咧，其實有啲即係小販都會走埋嚟問你啊，使唔使唱錢啊？咁、那個匯率咧，永遠都係會比官方多好多嘅。咁但係我哋就冇咁做啦，因為我哋都驚會可能唱到一啲假錢翻嚟，咁所以我哋大部分唱錢咧都係向導遊唱錢咁樣咯。
6: 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见证到当地人最真实嘅生活，咁嗰个市集都系一个必去嘅景点嚟咯。
7: 係啦，嗰个位置就真系一个大型嘅百货公司啦，可以咁讲，即系大家都会即系平时生活去起居飲食全部都会喺市集附近。咁所以你会见到啲市民可能佢啲衣着啊、买嘅衫啊，甚或者佢哋平时食嘅嘢全部都会喺个市集见到咁样，所以嗰个位置就真系比较贴近翻当地人嗰个生活情况，同埋真系见到多啲嘅当地人咯。因为我哋觉得好诡异成件事，即系喺市中心系真系基本上见唔到任何人。市集其实就系唔近市中心嘅位置，我哋要揸车大概1至2个钟先会去到，咁所以嗰个位置都真系比较即系近翻，同埋贴近翻当地嘅人民嘅生活。

0: 系啦，咁啊，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蔡依林嘅布拉格市集啊，咁啊，唔知咧会唔会令到大家都想去咧，系睇下咧呢个土库曼嘅市集啦。咁咧，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去个广告先，翻嚟亦都有一节咧系光影会客室同大家见面噶。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6: SBS Kick Off,
7: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6: It's live now
7: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6: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8: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系啦，咁啊，时间亦都嚟到咧，光影会客室啊，咁今日同事邓慧琳咧就请嚟喺香港电影圈工作超过30年，参与过唔少电影制作嘅香港电影导演李宝章，同大家分享下咧，系佢由香港嚟到澳洲嘅人生历程，同埋佢对于电影创作同埋身份认同嘅睇法噶噃。
9: 在香港电影最黄金的年代，有一批人在幕后参与着一部又一部电影的诞生。今集光影会客室，我们就请来香港资深电影人李宝章导演上来跟我们倾下偈。早晨啊，仔导演。
10: 是，你好，早晨。
9: 之前其实在香港电影圈已经做了30多年了，都参与过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如果你要揀一两段最深刻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会是什么呢？
10: 如果是一两，其实有好多段嘅，如果你要揀一两段嘅，即係我就会諗係我记得应该係2000年啦，即係2000年嘅时候有一套戏叫十二夜，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
9: 有，我有睇过。
10: 当年我系做副导演嘅，咁呢就呢一套戏呢好得意嘅，因为是某些原因呢，中间会停咗落嚟呢，就即係转晒所有重组成个戏。轉曬幕後嘅工作人員，除咗監製同導演之外咧，所有工作人員又轉曬嘅。咁咧就咁轉咗之後就重新開拍咁樣嘅。咁啊個戲講明係叫十二夜啊嘛，咁即係全部都係夜景啦，全部都係夜晚黑拍啦。咁重組再開，當然個資源就會少咗啦。咁我哋得十幾個晚上去完成個戲啦。咁你要知道，即係嗰個年代係用菲林即係拍攝嘅。咁夜景打燈咧，好花時間。咁我哋試過嗰陣時咧，就喺中環咧一個夜晚咧，我哋要拍5個夜景，不同嘅夜景。咁咧，所有工作人員啦，包括演員，佢哋咧都好似即係我哋好似打仗一樣啦，攞住所有嘅服裝啊、機器啊，即係林林沈沈嘅，即係。嘅嘢咧就一齊跑咯，完咗一個景，我哋就跑去第二個景；完咗一個景，我哋跑去第二個景。咁咁日日都係咁趕噶啦。咁中環拍完啦，咁就到灣仔銅鑼灣。咁 咁就講到點呢，講到我諗如果有機會你睇返個戲呢，你會睇到最後 ending 啦，陳奕迅同張柏芝喺離院門口呢，佢哋兩個喺度鬧交嗰場戲呢，你會見到成個地下都係打燈嗰啲電線，成個地下，因為我哋太急，我哋根本走唔切嗰啲線，我哋已經要照拍。咁你哋可以有機會睇翻啦，即係嗰陣時當其時係講到咁樣樣，咁但係就嗰個戲好難忘啦，因為有好清潔嘅陳奕迅啦，有靚到不得了嘅張柏芝啦，咁嗰個戲我諗後面即係好多後面你哋而家啲年青人睇翻咧都覺得好睇，咁我都即係我哋都見翻好多呢套戲嘅工作人員咧。我哋講翻起咧，都好回味，即係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大家衝鋒陷陣啊，眾志成城去完成呢個戲嗰、那個那個片段嘅。
9: 你自己覺得同而家香港嘅電影工業嗰個環境上最大嗰個分別係咩咧？
10: 而家唔同咗啦，即係而家因為觀眾睇得多好多電影啦，已經即係無論港產片定外國片，咁其實佢哋嘅要求咧就唔係咁單純，即係好似以前啊，譬如你拍一部叫愛情片，拍一個叫做警匪片就可以即係滿足得到咯。配偶裏面要有好多元素，咁啲元素咧又要hit 中佢哋啦，又要係好新鮮啦。咁你知即係。睇咗咁多年戲咧，其實嗰個所謂嘅即係一啲商業主流戲咧，其實你好難跳出個框框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啲商業運作。咁我哋對住啲老闆啊，或者啲投資者咧，我哋唔能夠太大膽，咁佢哋亦都係比較保守嘅。咁所以咧，攞翻個平衡咧出嚟咧，就可能都唔會係。即係觀眾啊，會覺得有好大嘅突破，或者係即係好特別嘅一啲戲啦。大家都會又想大膽啲去嘗試，但係因為個資源有限，就唔能夠太過進取，咁就可能會係略嫌保守咁去繼續進行咁樣咯。我覺得係。
9: 即係你自己近年搬咗去墨爾本度生活啦，呢一個轉變對你嚟講係點樣嘅呢？
10: 我搬嚟澳洲住係因為我太太喺度做嘢啦，當然係即係都會跟埋佢過嚟一齊生活啦，個感覺係自由好多啦，所有嘢比較平等啦。實際嘅轉變就係、是、會對住屋企人多啲啦，即係所有嘢都係用家庭嚟做核心啦。以前香港就係一定係即係工作係做核心㗎啦，咁而家過到嚟就係家庭為係核心。
9: 嗯。咁你而家喺澳洲有冇继续去即系做创作啊？咁样
10: 嗱，好得意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咧其实讲紧创作咧，我哋其实无时无刻咧都喺度成谂紧一啲嘢，即系有一啲嘢点样去可以去转化成电影啊，或者一啲影像上面嘅嘢嘅，即系一定会系嘅。咁但系又好得意，因为而家咧。我哋身邊發生嘅事咧，實在太荒謬啦！荒謬到一個點咧，基本上咧，你創作好，你編劇好咧，你係編唔到出嚟嘅。咁你淨係睇而家啲騙案咧，你睇騙案新聞，你已經覺得係咧，即係你可以點可以搏到咁絕嘅有啲嘢？其實我哋度唔到咁樣咯。咁其實所有我哋所謂嘅創作咧，其實就係好多都係將一啲題目翻新，跟住再重新組合。咁跟住就變成一個即係可以講嘅故事，即係因為我舉個例咧，即係話譬如我以前有一個故仔咧，即係未拍嘅，一直都係即係擠在度。咁就講一班年青人想上車，佢想買樓，咁但係就即係千方百計啊，偷呃拐騙咩都用盡咧，都係想即係上車嘅啫。咁但係咧就如果而家呢一刻我再將呢個故仔，按翻原先個版本咁樣出嚟咧，大家攞唔到個共鳴嘅喎，因為而家咧，你唔覺得而家啲年青人咧對買樓嘅興趣又減低咗好多，係嘛？佢情願咧就即係分分鐘係想躺平啊，或者係佢亦都唔介意同翻父母一齊住，佢即係咁，佢可以令到自己嘅工作自由，係嘛？咁如果而家我而家拍呢個故仔出嚟咧，其實 啲人唔會覺得即係有共鳴嘅喎，亦都唔係覺得即係而家依個時代嘅人嘅想法嚟嘅喎。咁所以你有啲嘢真係香港改變咗嘅咧，就係、是、環境上面改變咗咧，你就要即係、就是、因為個環境，你就要去轉第二啲嘢。咁所以你話如果講個創一、這個創作場，我哋一路都諗嘅，一路都諗。咁係啦，但係實在啲新聞啊，實在啲真實嘅事情咧係。即係比我哋讀嘅，即係更加荒謬，更加離譜嘅話咧，即係暫時我唔係好想再讀一啲故事性嘅長片。我反為中意即係你而家問我，我就覺得想拍一啲人物嘅紀錄片咯，因為紀錄片係真啊嘛，我哋又永遠拍人啊嘛，人物啊嘛。咁我覺得就係人物嘅紀錄片，我係最想拍嘅。而家即係短短啲嘅人物嘅紀錄片。要好精彩，感覺到即係真係一個人，佢係點樣去生活啊？佢有啲咩嘢發生咗啊？佢有啲咩嘢同個社會有咩聯繫啊？咁我覺得嗰個係我而家最想諗嘅一啲嘢啦。
3: 心目中有啲咩人選，你係真係好有興趣去做去拍出嚟？
10: 係因為我而家過咗嚟澳洲，我其實咪就係我自己就係諗緊咧，我咪就係拍一啲香港人嚟到，無論佢係咩年紀都好咧。佢有一個身份好拍嘅，就係好好講，你亦都好有感受。佢哋咪就係一個異鄉人咯。咁如果呢一啲人咧，你睇下佢哋面對嘅嘢，無論生活，無論家庭，因為你家庭有對內對外嘅，你個人對住外邊，你個人要對翻住屋企人。咁我覺得呢啲係已經好好睇嘅嘢嚟嘅，因為去到一個新環境嗱，即係除非學生要面對嘅嘢就另外一樣嘢。但如果你講緊嚟到澳洲，通常一個成年人，其實佢已經在香港咧生活咗一段時間，佢個背脊孭住一扎嘢，孭住一個包袱嚟嘅嚟到。佢嚟到之後點咧？佢要放低啊！佢要點樣重新面對啊？所有嘅呢啲都係一啲非常好睇嘅故事，就唔係話佢即係你唔能夠拍佢好表面嘅嘢嚟嘅，你唔能夠拍嗰啲好表面嘅，你真係要拍好深入。佢究竟點樣？啲細節嘢點樣面對屋企？點樣面對外邊？點樣面對工作？點樣面對新嘅朋友圈？甚至或者冇嘅朋友，冇朋友嘅人會係點樣咧？
3: 嗯，
10: 係嘛？語言啦，所有嘅文化飲食啦，所有嘢都係全部都係故事，好好睇、好感動嘅嘢嚟嘅，全部都係。
3: 好啦，咁我哋期待下你嚟緊嘅 project 啦，唔該曬。
10: 多謝曬你，好，拜拜。
0: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邓伟林啦。咁时间亦都嚟到咧神州快讯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最近由中国营养学会提出嘅东方膳食模式咧，就登上咗国际著名期刊《自然》期刊啦。咁啊，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咧就会讲下啦。咁亦都会讲下咧 AI 智能点样咧，就系为公司谋取更大利润嘅噃。
11: 对于现代人来讲，吃得饱是基础，吃得健康是追求。现时最普遍的健康食法叫做地中海饮食，是以橄榄油、深海鱼、红酒等等搭配为主的。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要成日买这些东西的确有些费神，又有可能是吃不惯的。不过就在最近，我们都有咗属于我哋自己嘅健康飲食模式，就係咧由中国营养学会提出嘅东方膳食模式，最近仲登上埋国际嘅顶级嘅期刊《自然》子刊，向全世界安利呢套专门为咗国人体质打造嘅食法嘅。咁东方膳食究竟系咩嚟嘅呢？一讲出嚟，大家一定唔陌生嘅，清蒸嘅鲈鱼啊，白灼蝦啦、涼拌豆腐絲、青炒時蔬、雜糧飯，呢啲家常菜湊埋一齊就係佢嘅初型啦。研究嘅團隊呢係分析咗近9000名國人嘅飲食習慣嘅，經過呢近7年嘅長期廚房，發現跟住呢個模式食飯，心血管嘅事件風險係顯著降低 22% 嘅。而男性更夸张，降幅高达 36% 嘅。而且呢专减肚腩啊，嗰啲大肚腩冇晒， 中心性的肥胖是降低了 17% 的风险的。即是说呢，帮你将脂肪呢从个肚腩搬去个大髀那里，是对代谢健康很有帮助的。同地中海的飲食相比，东方的膳食呢更加接地气，容易购买和准备的。中科院的团队做过随机的对照实验，发现呢在减重和控糖效果和地中海的飲食相近的话呢，食材是更加加常的。那就是每日限油25克，用蒸、煮、炆代替了煎炸，和多食绿叶菜、豆制品和鱼虾。那就不需要说什么刻意地买橄榄油和红酒，落地性强很多。咁家常便饭啊，就怪唔得知呢，有网友就话啦，以后食清蒸鱼、白灼虾都可以大大声咁话自己食緊健康餐嘅。不过呢，专家都提醒我，现代版嘅东方膳食係强调少盐少油同埋优质嘅蛋白係一定要足够嘅。但係千载重套高盐少奶嘅旧路啦。如果有兴趣嘅话呢，下次煮饭啊记得蒸多碟鱼，炒多个靓青菜，就唔使话咩生啃嗰啲沙律之类嘅。记住啊，少盐少油多蒸煮，食得咧舒服又健康。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黎智京。以下咧都为大家咧系带嚟一节嘅新闻提要噶。据最新消息指，美国在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袭击之后，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指，他们是向伊朗一些储存导弹和无人机的设施和远海雷达站进行空袭。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经过多日的会谈之后，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结束以色列和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发生的冲突。据香港传媒报道，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原住民气候活跃分子联同一批澳洲人，就澳洲政府持续支持化石燃料出口和开发，向联合国提出一项里程碑的诉讼。新闻提要完毕。咁时间呢亦都係嚟到我哋第一小时嘅尾声啦。咁就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暂时同大家讲声再见下，应间转头10点钟呢亦都会有周末 Canto Pop 同大家见面，唔好走开啦。

0: P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嚟嘅周末 Canto Pop。